0: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1: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0: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1: 谢谢你啊，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0: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艺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0: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2: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3: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4: 哇哦，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了。
0: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0: 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哪，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5: 我要传递消息啊，严达。
0: 谢谢，我知道了。
1: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0: 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2: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哇
1: 哦，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6: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3: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7: 有白蚁，我来了。
8: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9: 大家快跑啊。
1: 奥元岛，
3: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2: 食蚁兽侵袭。
3: 食蚁兽吗？
0: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7: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3: 奥严达，你还好吗？奥严达，
2: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3: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0: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1: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0: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3: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4: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3: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4: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6: 啊，严达，你再坚持一会
3: 儿。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10: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1: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严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5: 我的小乖乖啊，阿严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10: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1: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所以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10: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10: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1: 挺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2: 看着很像，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哦，是空的，啊，这么着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3: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2: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3: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4: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
3: 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喵！
2: 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3: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4: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2: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他们在里面，
4: 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2: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啊！
4: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2: 谢谢，鼻子不痒了。但是阿颜达和白蚁艇去哪儿了？哦，找到他们了！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非常感谢你，巴德。你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
4: 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哎，
3: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2: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4: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1: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2: 这是真那么队长，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3: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2: 准备好了，兔兔兔，恭喜你，巴德。
4: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2: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5: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笑>
2: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3: 你快来看看那下被它推开的植物，
2: 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3: 让我大开眼界啊！
6: 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2: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6: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3: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6: 再见，
2: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4: 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7: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
2: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 今晚就睡在纸梭草编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4: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

0: 常广泛呢。
1: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0: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1: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1: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呵，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1: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1: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3: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1: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3: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1: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4: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1: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2: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啊，呀哦，这个玩笑过分了。
2: 哦。

0: 哦，那是图图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用章鱼钳子。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1: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
0: 图图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1: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2: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3: 纸梭草浮岛吗？
4: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5: 明白。
6: 我搭好了。
7: 哇，这也太漂亮了！
8: 太美了。
9: 我喜欢。
10: 哇哇，米德，
11: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12: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悉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哦，我的天哪！啊，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哦，
13: 糟糕！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啊！
12: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3: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
12: 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3: 这是一个兔子洞，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2: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0: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12: 什么瀑布？
0: 发现图图兔和巴德了吗？
14: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0: 是瀑布，
14: 小船会散架的。
5: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
12: 巴克呼叫达西西，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瀑布敢看了！快跳！啊！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13: 哦，我的老天爷！
15: 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16: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12: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笑>
16: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5: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17: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18: 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12: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16: 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17: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16: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17: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12: 不然冰会裂开。
17: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16: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17: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9: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20: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19: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5: 我明白了，皮医生。

0: 马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1: 谢谢你，队长。
2: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谢谢你，突突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1: 信号显示冰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它没有受伤。冰托，能听见我说话？

0: 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1: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0: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1: 你快看那边！
0: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1: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0: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1: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0: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虎鲸出现！
1: 哥哥，小心前面！
3: 可以吃你吗？
1: 不，你不可以吃我。
3: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0: 宾托，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0: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1: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3: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4: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0: 冰托，
4: 现在换你了。
3: 我做的怎么样？
4: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1: 哥哥，哥哥，
0: 待在原地不要动，宾托。
4: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0: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4: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3: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4: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1: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0: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4: 孩子，预备，下潜，
0: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5: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1: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0: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1: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0: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1: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0: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1: 快点，跟我来这边。
0: 宾托，跑慢点，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1: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6: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7: 不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撞击大力鼻。
6: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0: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

0: 云驼，小心一点！
1: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0: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1: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0: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1: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0: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2: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3: 是我先看到他的。
4: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1: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1: 我们无路可走了。
5: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0: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6: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4: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7: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8: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1: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9: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1: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1: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9: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1: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2: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

0: 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

0: 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1: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充，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

0: 难受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哎，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3: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

0: 那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 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1: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2: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3: 哇，欢迎三位。
1: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3: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4: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5: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3: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6: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5: 哎，好，
6: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7: 好，
5: 好，
7: 您请演示一下。
5: 我是做这个，
7: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6: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6: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7: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6: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

0: 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撩，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

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日本人姚的行踪，以进一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0: 是我，你要干什么？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中国人。这里有一封信，请务必啊，将这封信送到北平，把它交给一个叫沈寒的人，信封上有他的地址。
2: 你呢？我在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谢了。
3: 这是小种亲章交给我的信，他让我把这封信送到北平，交给沈寒。
4: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和土肥原将军商量以后，再给你下一次任务。

0: 喂，请帮我接参谋部宪兵队。
1: 请问你是哪位？
0: 啊，我是陈连石啊。
1: 陈局长，打电话有事吗？
0: 哦，我已经掌握了小冢清章的行踪，他今天晚上6时会出现在新龙饭馆。
1: 陈局长，你最近表现不错啊，皇军一定会大大的奖励。
0: 是，为皇军效力是我陈某的职责。
1: 继续监视。

0: 打开过吗？
1: 没有。我仔细检查过，像是有打开过的痕迹。
0: 什么人给你的信？
1: 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说是姚立兴在长春托他给我送的信。我感觉这事儿事关重大，就立刻来到武汉。
0: 姚立兴已经殉国了。
1: 啊？
0: 山口一男，佛骨，南京灵谷寺清宫藏宝。女学生去哪儿了？
1: 我问过他打算去哪儿，他说要去上海。我派人跟踪了他，他的确去了火车站，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0: 你不能再回北平了，你已经暴露了。
1: 楚总，您是怀疑那个女学生？
0: 不是怀疑，是肯定。
2: 你马上去重庆，把这封信交给廖思成，这是三年前的一份密报，一起交给他。
3: 报告します。
4: はい嘞。あれから。
5: 用事がある。すぐ上海へ向かい。陆家浜路民康薬局。松本。
2: 这难道是日本人从南京城防司令部把城防资料偷出去了？
6: 南京会战的计划是委座全权交给汤生智将军负责的。这个天意不敢妄加猜测。
2: 南京要是失守了，就是奇耻大辱。我们要搬到重庆，我交给你个新任务。
7: 哎，哥，喝酒。哥，你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6: 到了上海，好好照顾自己。
7: 你放心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学生加起来差不多一个营了。
6: 是吗？
7: 嗯，
6: 那我得敬顾营长。

0: 哥。哥。
1: 哎，婷婷，你怎么了？你别哭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从小最见不得你哭，不许哭。
0: 哥，这些年受苦，
1: 这不都没事了？我不在这儿都挺好的啊。
0: 你说什么呢？你人生有几个十年，他们怎么能那么对你？你立的功还少吗？说得倒轻松，
1: 婷婷，这些都不算什么。嗯，我唯一觉得就是对不起你爹了。咱们离开家的时候，

0: 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他。但是到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多渺小。
1: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0: 沙哑了，没事了，哥回来了。你给我记住。
1: 自从小日本踏上咱们国土那天起，你我的性命就不属于自己了。
2: 哥，我明白，就是以后你别再拿我当小孩子了，我也在打小日本，不是吗？明白就好。可能咱们这条命啊，生下来就是打小日本的。
1: 我得谢谢斌哥、成哥，他们让我活得痛苦。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2: 都在大鬼子。真的很想他们。
1: 这么长时间没有斌哥的消息，我也挺想他的。成哥，有消息吗？
2: 处座让
1: 我在武汉等他，配合他行动。真的？但是处座有些怀疑成哥。
2: 怀疑？怀疑什么？
1: 怀疑他是共产党。什么？共产党？这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可能呢？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是如果他真的是的话，我们怎么面对？
2: 我不管他
1: 廖思成是不是共产党。
2: 他都是我哥，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在一起打鬼子，这就够了。哥，我敬你。你不会也是共产党吧？
1: 成哥要是，那我就是呗。好，我看这杯得我敬你。
2: 什么意思啊？活
1: 得简单。
3: 你总说廖思成有攻打前野，找到证据了吗？这是廖思成在上海仓库当中的货物，这样大数目的盘尼西林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战场上用。而我们国军有自己的供药渠道。
4: 楚座，当初您委任他为调查科科长，这些年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3: 可是，对于打入我们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
4: 但凡落到他手里，要么就是不了了之，要么人抓住，就是上下线断。南京失守是早晚的事，一旦廖思成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力，就通知你的潜伏人员，马上实施16号密令。我已经派方天翼去监视廖思成。
3: 方天翼，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女学生是日本特工，派人跟上廖思成。

0: 唐先生回来了。啊，有位先生已经等您多时了。
1: 啊，知道了，你休息吧。
0: 是。
1: 沈寒，
2: 哎呀，四成兄，
1: 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对，到书房去聊吧。好，进来吧。
2: 你那个佣人可靠吗？
1: 哎，无所谓可靠不可靠，凡事都是避开的。来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2: 处座让我来的。李兴牺牲了。
1: 姚立青牺牲了，
2: 在长春。这是他牺牲前托人带给我，让我转交给你的信。
1: 你看过？
2: 处座看过。

0: 清宫珍宝于沈阳城外黑棒子沟中遭劫，但下落不明，野狼。
1: 处座有什么指示？
2: 命你即刻前往南京。
1: 南京？
2: 依形势看，南京恐怕保不住了。你此去南京，前途凶险呐。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说吧，什么任务？
2: 一旦南京失守，命你调动所有的力量，在南京袭击日军。
1: 明白了。
2: 把南京城搞得越乱越好，并伺机刺杀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高级将领。此次南京之行，还要搞清楚那批清宫珍宝的下落，宁可把它毁了，也不能留给日本人。这是处座的首领。到南京以后，如果遇到危急情况，可以到万国药行找一个叫易顺金的人，他是那儿的老板，他会接应你。
3: 地址、联络方式。
1: 他不是南京站的人吗？
2: 他是处座直接控制的人，你见他时，不用告诉南京站。
1: 知道了。
2: 处座似乎对他也不太放心呢。
1: 什么意思？
2: 怀疑。你了解处座，永远都是怀疑。怀疑他是共党，所以在交代你任务的时候，让你务必查清楚他的身份。
1: 知道了。
2: 对了，你先到武汉，天意会在那儿接应你，配合你的行动。
1: 天意。他出来了，
2: 淞沪会战的时候，处座把他保了下来。听说那小子在上海打得不错，看得出，处座很欣赏他。
3: 太好了，
2: 这阵子真是不眠不休啊。你保重吧。
4: 你好像很疲惫，早点回去休息吧。
2: 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你我兄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保重。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2: 哎，自从你我投奔革命之日起，我们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是李行死的蹊跷啊。据我的人讲，他当时已经逃脱了日本人的追踪。
1: 你是说他是被我们内部的人出卖了？
2: 哎，我可没说啊，你是知道我的，从不往下去问。但这其中必有蹊跷。
1: 谢谢。
2: 好了，你我同学多年，还有什么可说的？走了。

0: 这个消息已经跟廖思成上传了。
1: 既然日本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就把诱饵坐姿再大一些，立马上登报，报道爱国商人唐伟部的爱国行动。
2: 是。
1: 在码头干掉廖思成。
2: 是。
1: 可在人群这么聚集的地方干掉廖思成，万一被上头知道，怪罪下来怎么办？
2: 你们是猪啊！不会往日本人身上推吗？

0: 我们要死生活着，迟早会坏我们大事。初作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替他下。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在和方天意接头之前干掉他。
2: 没认错，唐先生，你上哪儿去？

0: 我给你送一个箱子。
1: 谢谢。他是谁啊？
0: 他刚才帮了我。你这没事吧？啊，没事儿。快离开这边，走。
2: 没事了吧？没事了。你怎么称呼啊？哪里人？我叫张嘉玲，是东北大学的。我和家人避难去了重庆，现在家人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要去上海参加抗日锄奸队，为国家出力。抗日锄奸队？
0: 是呀，抗日锄奸队。
2: 就你刚才那样子，去了还不白白送死啊？
0: 你不许瞧不起人。
2: 那些人为什么要杀你？不知道。来，吃东西吧。肯定是日本人派人干的，他们一定是冲着你的爱国举动来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哥？不知道。你们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3: 你接下来去上海，因为日本人的空军封锁了长江航道，
0: 我只能从陆路去上海了。你们呢？南京。
2: 听说南京打得很厉害。
3: 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各奔东西。
2: 你就这么走了吗？你不管我了？
3: 管你？为什么管你？
2: 你们从这儿去。

0: 南京也只能走陆路，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先去芜湖，然后我再去上海找他们。从这儿到芜湖好几百公里呢，我一个女学生，怕路上不安全，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走？
1: 好吧。
0: 太好了，谢谢大哥。
1: 收东西。哥，你跟我过来一下。你谁？怎么了？
2: 你不会真要带着他吧？
1: 那怎么办？难道把他一个人扔这儿？
2: 那他要是不认识你，不也得该干嘛干嘛去吗？
1: 不认识也就罢了，还真的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啊？
2: 行，那我听你的。
1: 走吧。又怎么了？
2: 你是共产党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别问我，不好回答就别回答。

0: 哎，老乡，请问这有没有到芜湖去的车？小鬼子已经打到芜湖了，还把自个儿送到小鬼子枪口上去啊？赶紧跑吧！
1: 长官，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个队伍的？哎，
2: 你自己看吧。
1: 那你们的部队呢？
2: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太厉害了，我们连不到半个时辰，100多号人就剩十几个了。我们还算是好的，跑得快；腿儿慢的，已经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

0: 老板娘，
1: 哎，
0: 这些东西都怎么卖啊？
1: 哦，便宜卖了，随便挑，喜欢你就拿。
0: 带上。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不想惹麻烦，就把它带上。哎，你穿上。这两件我要了，给你钱。

0: 上来，上来！哎，长官，不要命了？没看到小日本啊？
1: 啊，这不是刚看到吗？
0: 不对吧？别人都往后跑，你们俩往前撩。看你们俩这德行，不是庄稼人吧？
1: 啊！

0: 生意人。
1: 哦，
0: 啊不，也是帮老板跑腿的。
1: 打算去哪儿？
0: 芜湖。老板在那儿有店铺，这两天不是不太平吗？老板想把东西运出来，我们就过去帮帮忙。
2: 妈了个巴子，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二位应该是小日本的探子吧？
3: 长官，长官，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是日本人的探子。
4: 这是什么？
2: 怎么样？没说错吧？一个跑腿的，给你他妈配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号人我在上海的时候见多了。打仗的时候我他妈就奇了怪了，这小日本的炮弹咋他妈那么尿性？听光就往我脑瓜子上削啊，差点没给我脑瓜子削放屁了。后来我才算是弄明白了，你们化妆成中国人，混在我们中国人的慰问队里面说我们中国话，然后负责摸清哪哪有中国兵火力怎么部署，然后咔咔对吧？
3: 就哎，拉下！
2: 打完这一仗，我他妈活剥了你了！
3: 走走，快！
5: 连长，小鬼子来了不少人呢、啊，
2: 多少？
5: 30几口子。咋整啊？

0: 你怎么办？还得我教你啊！
1: 把赵子的给我放撂在这儿，等小鬼子走近了，往死里打。 三八大盖打得远，咱装装置也不是用来撒尿的。

0: 我的阵地有三挺机枪，四门迫击炮，剩下的全都是步枪。王连长，我知道你怀疑我们是日本探子，但现在我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坦白告诉你，我是在军队里混过，我知道日本军人都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枪和炮才打得这么准。你要再这么耗下去，你这几十号弟兄都得消耗掉点。如果你信得过我和我兄弟，给我们点时间。
1: 我们去帮你把他迫击炮搞掉。大哥呀，你哥们这枪都别往脑瓜子上，我还说啥呀？想去你就去吧。那你就叫上俩弟兄，带着手榴弹跟我们一起走。抓住林克彪！
2: 有。
1: 你们俩跟着他们去把小日本的钢炮给我端了。
3: 是。
1: 机灵着点啊！
3: 是。
0: 另外，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来。不管怎么说，他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别给我看丢了。
1: 放心吧。

0: 愣着干啥？拿他们手雷！怎么样？这个会用吗？
1: 这玩意儿小鬼子，我们以前没用过。
0: 告诉你，先把这插销拔掉，然后用力量在这上磕一下，使出你浑身的力气，能扔多远扔多远就行了。记住了吗？
1: 好。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

0: 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蓝莓的蓝莓是要放酥，放真酥，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

0: 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0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 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救我！

0: 身手真不错呀、啊！哎，
1: 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吧，
2: 有肉吃。
3: 老爹又不好使，
1: 拿小日本还行。
4: 王连长，我估计大批的日军马上就会到，此地不宜久留啊。
1: 加上受伤的也没几个了，这他妈鬼地方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没法跟鬼子干。哎，当年我们在关外的时候，那家伙林子大了去了，打完一枪呲溜往林子里边一钻，小鬼子拿我没招，你知道吗？哎呀，要不是因为在
4: 沈阳附近34年9月份发生的事儿。
1: 你怎么知道？
2: 别干，
5: 小日本的来了。
3: 水，等等，不能去南边，鬼子速度太快，南边已经包饺子了。往北，
1: 走着。
5: 当心有人。
1: 我去打探一下。前面什么情况？
3: 前方不能走了，都让日军给封了。
1: 芜湖呢？被占了？
3: 对。
1: 情况怎么样？
5: 妈了个巴子！
1: 芜湖也被小日本占了。走，我们想办法绕过去。

0: 扔个面哟，弄船去，咱过江。
1: 是。
2: 怎么，你们也想过江
0: 啊？不过江怎么着？前几天我们就是从那边跑回来的，留到这儿肯定是等死，过江说不定有条生路。哎，你别告诉我你要去南京。
2: 回答的没错。
0: 当初说要去芜湖，现在又要去南京，特别好啊！就算你不是小日本的探子，也不是什么好鸟吧？
2: 这离日本人这么近，你要敢开枪的话，大伙儿都得完蛋。
3: 脑子又不好使了吧？
2: 非得人家提醒你。王连长，我再提醒你一次，当年你和掌柜的干的那一票，是满洲国皇帝从清宫里运出来的16箱珍宝，你信不信？
0: 当年那车上的东西确实是一箱一箱的，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就被掌柜的排挤送信儿去了。你是说，当年掌柜的带我们劫的那批东西是满洲狗皇帝从清宫运出来的珍宝？
2: 没错。
0: 证据呢？
2: 在南京呢。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南京查。
0: 凭什么相信你？
4: 你真的要找那批宝藏吗？那线索就能
0: 真的？
4: 你脑子又不够使了吧？
3: 假的。
1: 假的我也信，大不了赔上这条命呗。
4: 想当年我那批兄弟死的是不明不白的，这事儿我得弄清楚，给他们个说法。
2: 怎么样，想通了？
5: 兄弟，
1: 咱这几号人可就跟着你了。
2: 不后悔。
6: 干什么去？
7: 没有，什么都没有。
6: 经常开枪吗？
7: 干什么？
8: 小日本，我跟你们拼了！
9: こんな品々をどう処理しますか？
10: 走，快点！
11: 全部 close。
9: はい、殺せ！大佐、大丈夫ですか？信用から追い出たのですか？門の外に車を手配しております。
6: 結構だ。この頃。ほとんど人種を強めろ。中国人は輸出で使うな。
9: 分かるか？はい。大佐、お荷物です。

0: 去怒江八五多少钱？
1: 30个铜板，怎么样？
0: 以前不就8个？
1: 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别说是8个，就是6个也有人拉。
0: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贵？
1: 以前日本人没打来，大家都是中国人，价钱都好说。现在码头都成日本的了，从里面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人。哎，不是说先生您啊，是那些半腿子坏得很，仗着有日本人撑腰欺负中国人，每天都要收10个铜板的战地费啊。
0: 这样吧，20个铜板怎么样？
1: 先生，你给28个，我这也是冒着险的，要是被他们看到我拉从日本码头出来的人，会被打死的。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死？
3: 是斧头帮的人听说小日本打来是帮主的儿子被飞机炸死了，
1: 所以斧头帮立下规矩，专门对付日本人，给日本人办事人也在内，就连我们这些拉车的也不准拉日本人。前几天就在这附近，就有一个在码头做事人就被斧头帮砍死了。哎，先生，您出来前码头上又是枪声又是爆炸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就不要问，这样的话命会长一些。

0: 我问一下，陆家浜路怎么走？
1: 右手转，直走两个街口，就到了。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掌柜的在吗？
0: 请稍等一下，掌柜，有人找你。
2: 我就是这儿掌柜的，先生，请问您想买什么药？
1: 我想从你们家抓一副治疗咳嗽的进口药。
2: 有是有，但这年头不太平，经常断货，现在柜台没有，后面倒有一些的，请随我来。

0: この答案を見つけるかも。わかるか。
1: わかりました。
0: その時、皮膚同様隠しなしとは絶え伝ってくれる。

0: 你们拼了！
1: 干什么？这帮狗日的连他们俘虏都杀，
0: 平民还不容易。这一路上我们死了多少弟兄呢？现在就我们几个人了，
1: 还面对冲上去就得死。
0: 这笔账早晚得跟他们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进入城去。

你们是吧？快，快走！

0: 啊，歇会儿吧。啊，
1: 哎，啊，
0: 命挺大呀，
1: 硬从小鬼子枪口里撩了。
0: 你干啥？
2: 啊，我叫叶山，吉林的，原来是37师219团四营，后来编到36师26二团去了。
0: 这鬼子的武器太他妈厉害了，部队都给打散了。
2: 我在城里躲了3天，出城门的时候还是给抓着了，还好我把绑着的绳子给弄松了，要不然。
0: 城里情况怎么样？
2: 很乱，鬼子到处抓人，抓出来就杀。
3: 本事不小啊，兄弟。
0: 啥意思呀？
4: 没什么意思。
0: 王连长，
5: 哎，
0: 翻过这两座山，再往东走10几里，应该就到灵谷寺了。你带弟兄们先过去，我进趟城，2天以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4: 天野，你跟着王连长，把他也带上，找个机会把他送上海去。
5: 好。
0: 兄弟，
5: 哎，
0: 你怎么办？
5: 那我还能怎么办？刚才要不是你们把我救了，我早被小鬼子给弄死了。我就跟着你们吧，走一步看一步啊。
0: 好，王连长，在山上日军不会那么容易发现的。2天以后见吧。
6: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也行，进了城以后我找人把你送上海去。
4: 天野，记着2天以后灵谷寺汇合。
5: 好。

见机行事，放松带，瞄准了他。

0: 父亲是个军人，从小就教我和弟弟打枪，但是他在忻口会战中死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九十七糖衣汞柱，低压六十六糖衣汞柱，脉搏九十八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心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0: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

0: 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别摁。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松开。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吉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3: 血压是高压体外三十七，糖衣汞柱低压七十二，糖衣汞柱在国七十四每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2: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千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九十七糖衣汞柱，低压六十六糖衣汞柱，脉搏九十八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心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0: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

0: 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别摁。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导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通，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吉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3: 血压是高压体外三十七，糖衣汞柱低压七十二，糖衣汞柱在国七十四每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2: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能，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父亲是个军人，从小就教我和弟弟打枪，但是他在忻口会战中死了。
1: 哦，是这样。走吧。

0: 只找到了一个，你吃了吧。
1: 给。唐大哥，你看那墙上都写了些什么？

0: 别动！你给我下来！
1: 不许动！现在南京城内外都是鬼子，你们这么做不但救不了他们，还把自己也打进去了。
0: 你就眼瞅着他们被这帮狗日的杀了，
1: 跟你一样。我现在也想出去找他们拼了，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逃出去。
2: 逃出去？我们他妈的死了多少弟兄才走到这儿？连长，你真的相信那个人的话？

0: 走啊，走啊！
1: 这是刚从下面传上来的。
2: 马上带几个人去那里搜查一下，注意墙上那几个字，那可是支那特工留下来的。还有，我要见见那个经理，他可是要见他们的老板的。哦，对了，你再带几个人去城外搜查一下，如果山口君要插手的话，就由着他去。
3: 嘿，

0: 老严。
1: 嗯。你好，唐董事长，我在这里等你已经很久了。
0: 他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他？
1: 告诉我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用了很多的力气都不能让他开口，现在只有你替他回答了。我数三下告诉我墙上的秘密，要不就一枪打爆他的头。一，二。
0: 慢着，你们先把他放了，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1: 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你们三个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身边这几个手下可都受过特殊的训练，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0: 好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要真有本事的话，你我可以单打独斗，如果你赢了，我就把墙上字的秘密告诉你，否则就算你把我们三个都杀了，恐怕你也没办法回去向你的上司交代吧。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0: 没事，站边上。

我们内部有奸细。

0: 你还要去那里吗？万一有日本人怎么办？
1: 小鬼子不会想到我没跑远，更不会想到我还会回去。
0: 可是
1: 你在这别动，你在我身边我行动不方便，我马上回来。

南京城防泄密情况，一日军间谍扮成老百姓，入前沿阵地探知国军兵力部署。如今南京的局势，由于城内屠杀，绝大部分潜伏人员失踪，无法组织有效动作，请指示下一步行动。另老严被害，他怀疑内部出了叛徒。猎人。

0: 何为16号密令？请指示，猎人。没电了。
1: 那怎么办？
0: 没办法，只能等天亮以后，到日本人那儿搞个电池了。

0: 天鬼呀、啊！
1: 这大小鬼的嘛，不就看谁的鬼点子多？都跟你们似的应聘，人都不够死的。
2: 这位方兄弟，在军队里面待过吗？作战经验很丰富。
3: 行了，别废话了，走吧。

掉下去了，小猪，哎，小猪，翠花。

0: 我还以为是日本人搜过来的。你们怎么躲这儿了？里边还有人吗？
1: 里边都是些妇女，是我们救出来的，有十几个呢。先把他们送出去，可周围全是鬼子，没办法出去呀。
2: 那你们有吃的吗？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 去哪里馒头？行。
0: 就用这些了，吃吧。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灵谷寺。我觉得你们这么躲着不是办法，迟早会被小日本发现的。
1: 我们在这里躲了两天了，这里很安全。如果不是这位兄弟掉下来，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今天有好几波鬼子从我们头上过去，都没发现我们。
2: 谢了，但是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换个地方。
3: 哎，说俩，
4: 我觉得你们不像国军的兄弟。
0: 我们俩是有信心的中国人。

0: 妈了个巴子的，这群小日本连他妈寺庙都给占了。
1: 看来日本人是得到了什么特殊的情报。
0: 兄弟，这一路上也没顾上问你，你这
1: 跟我过来。你是想问我身份吧？复兴社特务处听说过吗？
0: 听说过。上海和天津那几个大汉奸不就是特务处干的吗？
1: 我就是特务处的，我叫方天。
0: 哎呀，我说呢，这么尿性。
1: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我怀疑是我们内部的人出了问题。这样，我先带你们几个弟兄到东边去避一避，然后我再去唐山转转。
0: 你不会是要撩吧？
1: 我说兄弟，你脑子就不能好使一回吗？

0: 敲门，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对吧？
1: 那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你就跟我一块儿去登山，但是你得交代你这几个弟兄看好野山。

0: 这儿他妈连个鬼影都没有，你确定能找住人？
1: 劳你费心。

0: 一会儿我翻墙进去，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你尽管回去找你那两个兄弟。记住，小心一些。
1: 哎，
0: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进来。再说了，你确定里边有人？
1: 我确定，门口的暗号在。但是我也不能排除是不是个陷阱。
0: 反正您是必须得进去，是吧？
1: 我一定得进去。

0: 别动，把枪放下。
1: 说吧，谁判进来的？
2: 要杀就杀，废他妈什么话！
1: 狗日的汉奸，棒！打死你！说他妈神是汉奸呢？啊！哎，兄弟，抽烟吗？三炮台。如果烦恼能像烟雾一样散去，我愿意抽。打得起来，自己人。
3: 来，
1: 方天意。
0: 南京站，王文渊，刚才有点猛，对不住了，兄弟啊，
1: 我叫王富贵，屋里说吧，走，来，坐，这就你一人啊？是。
4: 未经通报私自离开联络点，利用联络信号诱导通知。说，你到底是谁？周梦浩呢？
1: 报告长官，我真叫王文渊，是周梦浩的联络员。周梦浩前几天进城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我听说，周梦浩现在已经当上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了。
4: 什么？维持会长？他变了。是。
1: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连夜从联络点撤了回来，但是我没有电台，怕万一上面有人找来，周梦浩到这儿又把他们给骗了，所以我就暗中躲在这个院子里进行观察，暗号我也一直放着，万一有人找来的话，我就把周梦浩叛变的消息传出去。
4: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1: 啊，
0: 哎，老实点，抽屉里有份报纸。

0: 没什么情况吧？小鬼子一直没动窝，连个苍蝇都没放出来。
1: 我跟王文渊、金腾哲，你们谁也不许进这公司。
2: 你疯了？周梦浩已经叛变了，我哥在城里的处境会非常危险，我必须得进去的。
0: 好，我跟你去。
1: 谢了。
2: 你就照顾好你这几个弟兄就行。 好吧，那你多保重。还有啊，我走了之后，你们在这儿好好待着，等我回来，千万压压你那臭脾气。就凭你们这几个，还不够日本人收拾的。
1: 行行，我听你的，
2: 照顾好叶山兄弟，走了。

0: 非常时期多有得罪，多包涵。
1: 我理解。
0: 你现在待在这儿不是很安全，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们还要去哪里？进去吗？
1: 先回去，晚上再说。
2: 报告，
3: 派来。
2: 恒一，来坐。

0: 唐姨，现在中文说的不错嘛。
1: 多谢舅舅栽培。
0: 在我手底下好好干，你呀，很快能得到晋级的。
1: 舅舅，我想申请带队出城，完成您的计划。
0: 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1: 我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去。

0: 不会。
1: 那咱们得弄辆车。
0: 什么车？
1: 日本人的车呀。
0: 那你也得会说日本话呀。
1: 那照你的意思是咱就进不去了。
0: 不是，你弄辆日本人的车，你不会说日本话，你怎么进？
1: 闯。
0: 闯？怎么闯？
1: 弄辆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城门，等到了城门，他们就拦不住爷爷了。
0: 能行吗？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走。
2: お嬢様、どうして町へ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か？
3: 運転して。
2: すみません。

0: 你们干嘛？
1: 你是中国人？
0: 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你跟我废什么话呢？
0: 我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我看你这样，倒像是个间谍。
0: 我现在都已经被你们控制了，说说看，你到底要干嘛？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
1: 他呢？他也是反战同盟的？
0: 不是，但我希望你们不要伤害他。
1: 王文渊
2: 到，
1: 把他给我扒了，绑起来放到后备箱。
2: 是。
1: 还有，把轮胎给我换一个。日本人，反战同盟的，那就劳驾您陪我们走一趟吧。
0: 可以，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吗？
1: 打日本人的中国人。
0: 为日本军队给贵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深表歉意。
3: 不必了，
1: 你歉意不过。身上还有什么武器？拿出来。
0: 没有武器。
1: 王文渊
2: 到。
1: 搜。
2: 啊
1: 啊！他们什么啊？废什么话，他们糟蹋我们多少女人。搜。
2: 是，
1: 快点。

0: 报告长官，没有武器。
1: 那要是有呢？
0: 我用性命担保。
2: 上车。
0: 是。

0: 干得不错，哪个特训班的？
1: 庐山。
0: 庐山，你认识顾婷吗？
1: 顾婷，我教官啊，你也认识他？
2: 我说呢，你身手还不错呢，没白跟着顾婷。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

0: 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您的血压是1: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0: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9毫米汞柱，低压6:10:5毫米汞柱，脉搏6:10: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粘，一按。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0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脉搏7:10: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间守护。心中有数，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

0: 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6: 只听到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通。现在开始测量。
5: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6: 血压是高压体外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脉搏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5: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千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你的血压是1: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你的血压是高压1:10:9毫米汞柱。6:10:5毫米汞柱，
5: 脉搏6:10:5/4
4: 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粘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4: 血压是高压1:10: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脉搏7:10: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

0: 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5: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6: 血压是高压体白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脉搏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5: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

0: 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

不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报告长官，没有武器。
1: 那要是有呢？
0: 我用性命担保。
2: 上车。
0: 是。

0: 干得不错，哪个特训班的？
1: 庐山。
0: 庐山，你认识顾婷吗？
1: 顾婷，我教官啊，你也认识他？
2: 我说呢，你身手还不错呢，没白跟着顾婷。

0: 谢谢合作啊。
1: 告诉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怎么称呼？
1: 大胆云美。
0: 行，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认识一下吧，我叫方天翼。
1: 方天翼，告诉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不能说。
1: 就不相信我一枪打死你？
0: 你要是打死我的话，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王文渊，你可真不像是顾廷教头。
1: 拿着吧，或许能够帮到你。帮我打晕，然后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0: 我看打就不必了，你还是自己一个人。

0: 熟吗？
1: 熟。
0: 那凭你的判断，周明浩会把他的位置会放在哪儿？
1: 目前很难判断。
0: 嘉华面粉公司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带我去。
1: 好。

0: 你过来吧，本生太冷了。
1: 不必了，我扛得住。快睡吧，现在有这么个睡觉的地方已经很难得了。
0: 思成，要不我们回重庆去吧，凭你那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强民的身份，我们一定可以安全回去的。在这里实在感觉到很害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那些黑衣人，都要不我们不去重庆也行，找一个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战火的地方，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好吗？
1: 谁不想平平静静过日子？可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看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只能面对。睡吧。

危急情况，可以找万国药行的老板易顺金，他是出座直接控制的人，找他时不用通过南京站。

0: 切都顺利。
1: 你让我送出去的人，我都已经送出去了。可是我们日本人方面已经有所察觉，接下来

0: 阁下深夜到这儿，是要找谁呀？我想找这儿的掌柜的。我就是。您就是益顺金易老板。哼，如假包换。请问，您这儿有药买吗？买。什么药都买。请问先生，要买什么药？用真正的虎骨和上好的麝香制成的膏药。 听说专治神经疼痛，我的膏药不但治神经疼痛，而且治肚胀腹泻。请问先生从哪里来？
1: 老姜。

1: 外面聊，屋里请。
2: 好，易先生，既然你们有要事相商，在下也就不便打扰。
3: 宋佐佐木先生，
4: 是，告辞。
3: 先生，这边请。
5: 里面请。兄弟，怎么称呼？廖思成。老严死了。他被日本人抓之前，曾经找过你吗？
3: 怎么？
5: 他死之前告诉我，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3: 你怀疑我？我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抓他而没抓你。和你在一起的，应该还有个女人吧？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救我们的是你的人。
1: 日本人进来以后，我和老严加入了日本人组织的维持会，是为了潜伏下来。
3: 老严被抓以后，我也怀疑内部出了叛徒，所以安排人盯在那儿，等那人出现，没想到救了你们。是处座派你来找我的吗？知道16号密令吗？你是来实施16号密令的？对。
5: 但这个命令是在我离开重庆之后才发出的，我想知道它的具体内容。16号密令就是要炸毁南京。3天前，我就把南京的状况报告给了重庆。他们怎么会想这么做？难道他们不知道南京城内的安全区还有我们几十万同胞吗？
3: 你觉得他们会拿几十万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吗？听你
5: 这话的意思，你也不赞成这个命令，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阻止？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电告重庆？是他们根本不拿我当。接到16号密令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潜伏在南京的人都接到了。
5: 那如果南京城要大爆炸的话，那也需要很多的炸药。这炸药上哪儿去找呢？据我所知，日本人进来之前，150吨炸药都已安装完毕，只等引爆。上面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了。既然随时都可以引爆的话，那南京城为什么到现在还……
3: 因为图纸不在他们手上。图纸在哪儿？
5: 不知道，但周默浩应该知道。周默浩来南京了？他现在是南京维持会的会长。怎么？他投敌了？不能确认。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我现在必须马上跟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0: 日本人的电报方向巡逻车已经开始搜索了。我们一般情况下开机都不敢超过5分钟。
1: 好吧，我再想办法。换回。

0: 坐。
1: 重庆方面对你的身份已经产生了怀疑，我这次来除了执行任务，同时还要了解你的真实身份。你的处境很危险。
0: 笑话，想要我的脑袋还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1: 佐佐木可靠吗？
0: 日本人担心这城里尸体太多会引发瘟疫，让我配了一些中草药给他们预防。他们为了拉拢我，让我花钱雇人把尸体运出城去，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把那些想出城的难民装作尸体运出去。佐佐木帮我在城口过关，一共运出100多人了，没有出现过问题。我觉得这人还行。
1: 他怎么出现的？
0: 那次我带人出城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杀了那个日本兵掩护我们出了城。从那以后我们一出城就事先通知他，他会派他的人帮助我们的。
1: 可还是有些事不要让他知道的好。
0: 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我不在的话就找陈勇，他是咱们自己人。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哎，从哪儿进来的就从哪儿出去。
2: 里面好像没人，
3: 走过去看看。
0: 是。

0: 南京16号，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肯定有意思。
0: 你可真会打岔。
1: 你说谁呢？
2: 这屋子里还有别人呢。
1: 你平时就这么跟你长官说话的吗？
0: 也就是跟

哎，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那你要找的那个人怎么办？不会出事儿了吧？够了。

0: 从这儿拿走的东西。
1: 是日本人吗？
0: 有可能是日本人，也有可能是咱们自己人。
1: 那
0: 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咱们现在已经在危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该怎么办怎么办，是祸躲不过。如果是咱们自己人来过的话，就说明这个地方受到过日本人的突然袭击，而日本人应该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暗示。这么说，咱们的人取走的一定是电脑。
1: 有道理。
0: 再找找看看还有什么。
1: 是。

0: 是你。
1: 你怎么狠心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会害怕。
0: 别怕。
1: 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当时你睡着了，我就没叫你。我想一会儿就回来了。刚刚有人来过吗？
1: 没有，我一觉醒来见你不在身边，我会害怕。
0: 走吧，离开这儿，这不安全了。
2: 那电台呢？
0: 带着它不方便，先留这儿吧。
1: 思成，我们去哪里？
0: 先找个地方将就一晚上，明天想办法去灵谷寺和天意王连长他们会合。

0: 这么晚了，这两个日本人怎么鬼鬼祟祟的？
1: 走，过去吧。

0: 电台。
1: 会使吗？
0: 会。
1: 密码知道。
0: 会让之前使用的是同密码。
1: 马上给重新发吧。一，周末号已叛变，请指示。猎户，
2: 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站点全被日本人端了，怎么回事？
3: 卑职以为，应该是我们的密码泄露了。
2: 从哪个站泄露出去的？
3: 卑职以为，应该是南京站廖思成。
4: 南京来电，
0: 一旦查实，即可格杀。重庆方面让我们立即停止使用现在的密码，然后就切断了。
1: 咱们现在的密码已经暴露了，带着那个电台咱们走。
0: 是。咱们去哪
1: 儿？找周末号。
0: 南京城那么大，鬼子那么多，怎么找？
1: 认得出这个照片背后的建筑吗？
5: 华中派遣军，南京特别行动队，在中央路国府银行。
1: 就去那儿。
0: 是。
2: 用原来的密码和我们的潜伏人员联系，一旦发现周末号变节，格杀勿论。如果日本人能够接到这个密件，这是我们帮助他唯一的手段。
6: 处所英明。
2: 廖思成没什么用了，你不是说他有投共嫌疑吗？除掉他。
7: 是。
8: 报告。
2: 进来。
8: 处所，
2: 在周末号拿到新密码之前，不要与他联系。
6: 是，
2: 去吧。
3: 处所，这是刚刚接回来的密报。
9: 失礼します。
10: 入れ。
3: 黑狐在南京出现了。
11: 哑巴里。果然是军统的人，
6: 你马上赶到南京，务必追踪到黑虎。
9: 是，
6: 我会电告松本弥二来配合你。记住，不要和山口一带接触。
9: 是。
3: 那周末号是真的投靠了我们？
6: 现在。还很难确定啊，很难确定啊。
11: 他们
6: 命令黑狐对周木浩实施处置，显然
11: 不是他们安排周木浩来投靠我们的。
6: 让松本弥二务必搞清楚周木浩的真实用意。
9: 是。
6: 那个廖思成是你找到黑狐的重要线索，让松本弥二务必保护好廖思成的安全。
3: 那三口军下手了怎么办？
6: 不留阿里亚奈尤，他在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之前，他是不会对任何人下手的。
3: 学生明白。
6: 这样吧。你让松本弥二通过他的渠道，给山口一丹打一个招呼。
9: 是。

0: そしたら先に失礼します。
1: 日军正组织上海日伪报刊记者赴南京采访，已有报社邀我加入。孔雀，
2: 孔雀是于梅在上海的代号。你马上到上海去找于梅，让他随日伪报刊团进入南京，和方天意联系。
3: 是。

来通知你，上次运出去的人出了一点问题，有人把你供了。你们支那人就是这么的愚蠢，随便运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就能轻易的取得你的性命。你看这是谁？

易老板，怎么样？看到我这张，你一定很惊讶吧？已经没有用了。带走。

0: 先生，我听到动静。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1: 邹泽木先生让我帮他运一批货去苏北。这段时间，老家会来人，他的名字叫张方宇。
0: 哎，放心吧，
1: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全力配合他的行动。
0: 是，您什么时候动身？
1: 明晚。邹泽木先生和我还有事要办，你睡吧。
0: 哎，是。

0: 前面就是国富银行。
1: 这栋楼的视线不错，咱们上去看，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0: 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1: 好。
2: 周先生，
3: 你他妈怎么总是这么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2: 是，我们跟重庆一直联系不上。
3: 那看来是密码泄露了。
2: 那会不会我们也暴露了？
3: 我认为这是重庆方面在保护我们。
2: 但日本人肯定已经知道我们跟重庆联系了。
3: 跟重庆方面联系又怎么了？
2: 恕属下愚钝。
3: 你想过没有，难道日本人就不需要了解重庆方面的动态吗？
2: 属下明白了。
4: 哎，抓住廖思成了吗？
2: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除非他已经消失了，只要他一出现，一定逃不出我们的视线。
3: 听好了，抓紧时间把他给我除掉。
2: 是。
5: 哎呀妈，连长，方兄你咋还不回来呢？咱们老搁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耗着，也不敢出动静，又吃没吃，又喝没喝的，这一天
2: 就他妈知道吃。
5: 你他妈猪啊你啊！咋的了？
2: 你看人叶山兄弟啊，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吧？你说他饿不饿？他肯定饿。他说饿了吗？他他妈没说饿。
5: 不是，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呀。
2: 哎呀，我他妈怎么养了头你这么多猪啊？啊！

0: 来啊，给我学个猪。
1: 别闹了你，我这饿这样了还学啥猪？
0: 小猪
2: 到。
0: 你留到这儿陪着叶山兄弟。好，灵妙跟我走。
1: 干啥去？
2: 给你找猪食去。
1: 哎呀妈，那赶紧的吧。
0: 快点。
1: 雷长啊，你这一路上连个人都看不着，你怎么？
0: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一来早他妈撩没影了。
1: 那上哪弄粮食去啊？
0: 我记得前面有一村子，待会儿咱们过去看看。

0: 小老弟，得罪了，在找这个呢吧？
1: 你们是干啥的？
0: 打小日本的中国人。哎呀！
1: 啊！
0: 我是国军第五十一师连长，是他们专门干小日本的，现在被你干了，你知道吗？我说呢，你怎么拿着正宗的德国快满机啊？
1: 你懂枪啊？
2: 我们得到消息，今天日本华中派遣军运送物资的车队进城，从这儿经过，我们得黑他一下，抢点东西。一，怕你碍我们的事儿；二，我跟你说，日本人眼睛都红，见人就杀，所以我真的。
1: 老哥怎么称呼？
0: 洪宝顺，
1: 洪哥对吧？洪哥，打小日本，算我一个。
0: 拿着，胡子，枪给他。
3: 大哥，车来了。
0: 听我的，都先上去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0: 投糖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

0: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2杯。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0: 投糖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

0: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7: 摔得还不轻了，
6: 当时头晕，眼前

0: 摔倒了。
1: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2: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1: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2: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1: 带政委出去，找间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2: 走，
1: 赵杰，
3: 走，
1: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3: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1: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3: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1: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3: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1: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作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4: 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
5: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6: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4: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5: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7: 是，
8: 不必请了。
7: 伟光。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1: 没事吧？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0: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2: 来，
0: 快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无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1: 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0: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
1: 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2: 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老爷，田小姐来了。
1: 快请。
2: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1: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
2: 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1: 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

0: 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0: 对了，周老公，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达。

0: 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嗯，
1: 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爸，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

0: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1: 啥？被抓了？
2: 这小子肯定得跟灭。
3: 绝活。
0: 接着说，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暂时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俊突击队干的。
1: 三哥，
2: 嗯，
1: 你辛苦一趟。
2: 下任务。
4: 张仁杰还有陈怡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是，水生，
5: 到。
4: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5: 小鬼子，来吧。
4: 雷斯莫诺，
5: 卡瓦蒂亚人。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仲子，
0: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
0: 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你说的我不明白，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世会的会长吗？哼，一家子的铁杆。

0: 汉奸。
1: 水木先生、僕は水島東友、憲兵部との対局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衆議院さんが、衆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衆議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0: その通りか。衆議院さんが、
2: 我が国の友だとか敵だと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0: タンジョ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タクシタ、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タクシタ、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はい、
3: 我指导，二位哥都在吗？
4: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
3: 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
4: 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3: 团长，咱咋办呢？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决断。
4: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3: 是。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包围。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5: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3: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4: 是。
3: 水生到。
5: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
3: 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3: 水生，
4: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3: 还替他说话。
5: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已经做最后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是。一号。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7: 师穷，劫乃尽，意义垂丹青。 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6: 但求问心无愧吧，牲口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
7: 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6: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7: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
8: 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
7: 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
8: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7: 你不知道。 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8: 我拦了，没拦住。
6: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7: 哎，老爷，鬼子这么晚来。

0: 干什么？
1: 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伟，现狄公伟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2: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3: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2: 放心吧，放心吧，老魏，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4: 三党先生，
5: 三党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4: 三党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党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5: 不敢。三党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4: 有话不妨直说。
5: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4: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5: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4: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5: 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4: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5: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4: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5: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1: 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5: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4: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5: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4: 去哪里？
5: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4: 也好，三岛先生请。
5: 周会长请。
6: 老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补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あってくれ。はい。周進仙、お前はどんな奴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进仙。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
4: 金丝双绣三色锦旗袍，茉莉披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 是仙鹤流云图，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1: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2: 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宪兵队的报告。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

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冤。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赵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你除去手铐。赵老先生。

0: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1: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 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 坏，今天这款省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四种。

0: 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1: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2: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0: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

0: 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团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

0: 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 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

0: 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

0: 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3: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4: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5: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4: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4: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5: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3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豫州国之重器。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 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3: 子王，
2: 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0: 我们的大意，指挥绝不起来。
1: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同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
2: 谢旅座。

0: 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1: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团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团长。下命令吧。
1: 水生
5: 到，
1: 意大利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3: 我跟你一块去。
1: 服从命令。
3: 是。
6: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7: 你怎么？
6: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1: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冲下去。赵健，
8: 到。
1: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8: 什么？我？不。
1: 别跟我说不。
8: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训。
1: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9: 你说，我们一起去。
1: 好。邱参谋长，
10: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 邱参谋长，
10: 等会儿。

0: 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
1: 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2: 曾哥，
0: 到，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2: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2: 张政委，来呀、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笑>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朱大哥，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都给撤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小组，听你的。
6: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7: 小哥都在，随队都出动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8: 突撃機体停止しろ。目標2寸。
6: はい。
9: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0: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魏国
11: 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0: 已经安排好了。
11: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 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12: 是。

0: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步走，后退。

0: 回国，爹，
1: ！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志宏已经救你出来，
2: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出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魏国婉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去日。

0: 而还家时，
1: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

0: 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仇。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撤！撤！指挥撤！走！走！走！

我们要求你们立即派出一支集电，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记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不过，不中，
1: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 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2: 军政部令。
3: 急令清远警卫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你做，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 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4: 吕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就是。
5: 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6: 吕座，这可是咱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7: 放肆！
5: 周继先说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8: 哎。
5: 指挥，稍安勿躁。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9: 念。
5: 清远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10: 军统军急电。
11: 清远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淞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10: 诸位，听明白了吗？
12: 快回到各自部队，准备战斗。
13: 是。
12: 入れ。
13: はい。
12: 榴弾長殿。
13: 竹下大佐は、ここ数日、誰にも会っておりません。私ですら会っておりません。

0: 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3: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1: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3: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0: 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1: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0: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

0: 聚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1: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2: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7: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莲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9: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8: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

0: 亿，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鱼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鱼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鳞。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

0: 平安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0: 陆团长，陆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给我笑一个。

0: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
4: 批准，
3: 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
1: 请。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3: 你是想救陈怡？
2: 是的。
3: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3: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大哥。
4: 慢，
3: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3: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3: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
0: 拜托了，
3: 告辞了，兄弟。
0: 国一中
5: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5: 是。
6: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0: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新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1: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2: 那就好。
1: 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你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3: 会同意你去。那好吧。
4: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阜新地带了。
5: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
3: 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5: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6: 明白。走。
7: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说道：“是。”一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8: 请团座放心。
7: 出发。
9: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7: 通知特战队。
9: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舰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咱们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

0: 把牌子放过硬。哎呀，要怎么弄？
1: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0: 明白。

0: 者の中隊が駆けされ落ちしたのしてもあるまさか周英国の部隊だ命令メルダイ第一だ日光村合意しろ
1: はい

0: 陈一杰姑娘这院里，
1: 可以确定吗？确定，今天我见到她了。
0: 见到她？嗯，是这样。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告诉我说要找朱家俊，我就把她带到朱家俊的突击队。今天我在那儿附近溜达，希望能见到她。嘿，真是老天有眼啊！我不但见到她，她还请我到她那儿喝茶，说是要谢谢我。在她那儿，我见到了陈先生。那个女人告诉我说。 朱家俊让他照顾陈先生，看样子，陈先生没受什么。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狐狸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
2: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实际，认准蒙古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

0: 台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

0: 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迅美中国，云南卫视。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6: 摔得还不轻了，
5: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7: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2: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2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7: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2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7: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2: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

撕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动队。

0: 여든 저 주인군 오네가시마스
1: 휴게오 도리케스 전인 쇼도시 각쇼장 교과시대
2: 스타트 전에
1: 노고래
0: 하이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我可以不阻拦你。

0: 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1: 是。政委回电。
2: 爹。
1: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3: 知道，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团员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0: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4: 三哥，
0: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你得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为国

你别行。

0: 让他们举办起来。这荒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初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엄마야, 너 기스러고 다시 이 나.

0: 我的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救猪，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有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贵，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教练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仙俊的师妹。
1: 哈吉妹马西得多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3: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4: 令蒋银元10000元。完了，
5: 钱呢？什么钱？
4: 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4: 徐副团长，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3: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呢？
4: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3: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4: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6: 陈信长。
4: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6: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过？
4: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赶走
6: 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4: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6: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
4: 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6: 时事，
4: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6: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过了。
4: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

0: 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任务。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凡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元哥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个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7: 大哥，元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5: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0: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

0: 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0: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

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1: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 共同研习编排的推。

0: 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

0: 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

0: 家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2: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3: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3: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5: 好，
4: 好，
5: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0: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0: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

0: 见面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5: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6: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
7: 3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8: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

0: 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

0: 不用分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团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

0: 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

0: 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些是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4: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3: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

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师，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

0: 消费潜力。
1: 普洱市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细节，绘就民族团结新途径。
0: 省委省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勉励云南运动员珍惜机遇，勇攀高峰。
1: 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金边举办，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0: 月圆云岭迎中秋，多彩民俗庆佳节，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同享团圆，同庆佳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
0: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月满云岭，家国团圆。在这美好的节日里，我们祝愿全省各族群众月圆人安，阖家幸福。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5: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6: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2: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
7: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2: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
8: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2: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2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
9: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

0: 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1: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2: 槟榔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槟榔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
3: 我们是槟榔晒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没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2: 几年前，回鹅村的杀人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杀人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锦回杀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
4: 我家总共是木山人，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5: 2025年，杀人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2: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榔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槟榔晒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思茅区稻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她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她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6: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2: 稻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造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
7: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8: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0: 从丰收的田野到烟火升腾的社区，普洱始终牢记回信里，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的嘱托，把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誓言写进产业振兴的增收账本，落到基层治理的细微实处，让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在朝夕与共的相处中越扎越深，在携手共赴的奋斗中愈发茁壮。
1: 9月2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表示新闻我省运动员汪成锦、武志帆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项目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金牌。梁正兰、朱磊菊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云岭儿女增光添彩。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我国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云南运动员珍惜赛场机遇，乘势而上，勇攀高峰，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0: 9月23号晚，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会展中心精彩上演。中柬两国艺术家、嘉宾与观众齐聚一堂，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2: 柬埔寨国王高级顾问、人民党中央常委、柬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桑奥，柬埔寨副首相宋金达，柬埔寨旅游大臣胡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汪文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彭斌出席晚会。晚会以月亮为文化情感纽带，中柬顶尖文艺院团艺术家同台共创，联袂演绎《彩云追月》《月光》等经典节目，两国歌手同台唱响《弯弯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翻过小山坡》等月亮主题金曲，温情氛围打动全场观众。
3: 这台晚会还是办得非常棒的，中柬两国文人民的文化交流，包括一些传承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也会多有这样的交流的经验和机会吧。
4: 分享一些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做自媒体的故事，以后我会更多的努力去学习中文，把中文的好故事分享到柬埔寨所有人。
2: 演出聚焦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柬埔寨祝福舞、渔民舞尽显高棉文化魅力，中国民族歌舞木脑颂歌阿赤木瓜与柬埔寨古老乐舞同台，展示中柬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1: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3期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
6: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5: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
7: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5: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
8: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2: 近日，共青团中央2026年中秋画团圆彩云追月主题文化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通过诗词诵读、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等形式，以月为媒，以文化人传承文化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9: 组织了我们的青年委员代表。我们新兴领域的青年代表共享文化盛宴，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年能够通过晚会深切地领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这个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中秋佳节嘛，是比就是代表着团圆，现场看的话就感觉很震撼。
2: 活动还将在昆明开展线下的青年文化市集，让广大群众沉浸式品味春城中秋节日氛围。
0: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11: 月是中秋圆，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将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12: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9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5: 在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13: 也是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5: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临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级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
14: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5: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
15: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2: 9月24号，华能诺扎度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共可集约标准煤近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3亿吨。华能诺扎度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30亿千瓦时。近年来，电厂持续推进数字化运维，率先研发投运全国首台套650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调速器、力磁系统，6大核心控制系统全部国产化，关键设备100%自主可控，为稳定安全发电及运维提供保障。
16: 单机生产运营指标 优势明显，给电厂装上智慧大脑，机组运行更稳，发电效率更高。
2: 同时，诺扎杜电厂全力推进水光一体化

0: 基地建设，将巨型水电站稳定可靠的调节能力与光伏有机结合，并与普洱当地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实现水电、光伏及特色农业高效协同发展。
1: 诺扎都电站在保障下游用水安全的前提下，日内最大可提供550万千瓦的调峰资源，相当于5.5座百万千瓦装机抽水蓄能电站的调节性能，有力支撑新能源消纳，当好电力保供的压舱石，新能源消纳的稳定器。
2: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3: 汪金元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0: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
4: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0: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
5: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势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民锐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6: 9月23号，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优质大米加工中试基地揭牌暨三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红河州开原市举行。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携手，推动优质大米从工艺研发、装备适配到产业化验证的全链条发展。
2: 又是一年中秋至，云岭大地处处洋溢着佳节的暖意。
7: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寻访中秋风味，感受幸福美好的团圆时刻。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晚上好，今天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祝大家月圆人团圆。今年中秋夜，云南大部分地方都能欣赏到月洒清辉的绝美月色，不过夜里辐射降温明显，气温回落快，打算长时间在户外赏月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那么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只有昭通北部、怒江北部和滇南边缘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后天不多的雨水依旧洒落在滇东北、滇西和滇南一带，省内大部地区维持晴朗天气。秋高气爽，很适合出门游玩，但河谷地区天气闷热，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晒和防暑。另外，受到夜间辐射冷却作用，东部和南部清晨容易出现大雾天气，一早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来看具体预报。
3: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8摄氏度，楚雄多云，16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晴，16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普洱多云，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9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丽江多云，12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20度，泸水多云，19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8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8月15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

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门口的这个，我们这个。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

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

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

0: 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5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 然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

0: 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2: 买菜啊，
3: 孩子没回来呀、啊、
2: 他们忙。
4: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3: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4: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0: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短短一个月内，苏联撤走了1390名专家，343份合同被撕毁，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由此给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0: 我们高院子的高了一本，就因为别人釜底抽薪而下马，那算啥子嘛？要说穷啊，我们不是现在才穷，建国初期我们就是一穷二白。要说困难呢，大刽子、大老将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共产党呢，就是硬着困难长大的。我句不中听的话，也是粗话。
1: 就是挡了裤子，哎，硬要把这个原子弹搞出来嘛，就是时候再出现。
2: 原子弹要搞，裤子也不能挡。
1: 尤其像你这个外交部长，那是中国人的门面。<笑>当初搞原子弹呢，是党中央的决议，我也是坚决支持的。但是搞原子弹，绝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但需要大量的经济做支持。 更需要高端的科学技术。现在苏联人把技术都带走了，这对我们来讲，可是个巨大的考验。我看这是一件好事，大好事。如果赫鲁晓夫给了我们尖端技术，这个账以后是很难还的。在当今世界。 原子弹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外交斗争有力的盾牌。原子弹说到底就是这么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3: Ай!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товарищ Громыко пришел.

0: 赫鲁晓夫撕毁了协议，把专家也撤走了。我们现在啊，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可谓是内外交困难。有人跟我建议啊，要以国计民生为重，暂停原子弹的研究。
1: 哎，我不同意啊！开弓没有回头箭。

0: 要配一点。
1: 为什么说原子弹是真老虎呢？因为它可以吃人，成百万、上千万的吃。然而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从战略上看，它又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的，而是属于人民的。
2: But I heard you were also building nuclear bombs.
1: 啊，原子弹现在已经成了强权政治家企图征服世界的新式武器。我们造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原子弹。啊，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造出来。
2: Are you concerned that in those in possession of nuclear bombs would unleash such monstrous weapons against you at the time when you don't have them yourselves?
1: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吗？

0: 爸，我饿了。
1: 哎呀，进门就喊饿，快喊你妈，她随时都给你备着呢。
0: 真的？妈，妈，肚子饿了，有吃的吗？
2: 我就知道你回来会喊饿。
0: 我就知道你给我准备好吃的了。
2: 怎么样，你们部里也是吃不饱是吗？
0: 一个月就20多斤的量，哪能吃得饱啊？我都饿瘦了。
2: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爸呀攒了一些好吃的呢，一会儿啊妈妈给你做，让你饱餐一顿。
0: 太好了，真是是我亲妈没错。
2: 慢点吃，别噎着。就个咸菜。我问你啊，你那个朋友沈小琴怎么好久不来咱们家了呀？
0: 他蒸发了。
1: 蒸发？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给他写过信，打过电话，还上过他们单位，他们单位人说他调走了，但就不告诉我调哪儿了。你们说是不是蒸发了？
1: 我们家燕子啊还真是富有想象力啊。我告诉你啊，他很有可能是接受了秘密任务。
3: 您是说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了？
1: 哎，别瞎说啊。哎呦，来来来，
4: 慢点慢点
1: 慢点，我的闺女啊。
4: 慢点，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才可以。哎，好好好，
4: 谢谢大。
1: 哎，

0: 抗日战打日寇，解放战争打老蒋，抗美援朝打美帝，我们的工作可圈可点。现如今，又迎来了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建国后。
0: 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我们执行的一直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依靠的是苏联老大哥。现在看来，这个老大哥是靠不上了。如果我们自己搞原子弹，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1: 原子弹需要精确的数据。美国为此用了六。

0: 苏联用了五年，法国用了八年。我们没有计算机，只有原始的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1: 事在人为，不管用多少年，我们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出原子弹，长出一个民族的尊严。

1: 主席，吃饭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吃肉，不吃肉。你们的耳朵里都塞了宁王了，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2: 主席，您有一个多月没吃过肉了，您不是说过吗？吃肉补脑。
1: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补脑，是补骨头。有些人就是想看着我们在困难面前趴下，可我们偏要站着，脊梁骨要比过去挺得更直。把这碗肉给我端出去。
2: 主席，您看，做都做了，要不您就吃了吧。
1: 叫你端下去就端下去，哪那么多废话。你聋了？我的话你听不见呐？
2: 主席，
1: 你给我记住，什么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不饿肚子了，我毛泽东在吃肉。
2: 是。
3: 银钱，哎，别急啊，你呀，把这个肉送到厨房里，叫师傅剁碎了，每次给主席加一勺，他吃不出来。
4: 好，知道了，宋林，
3: 去吧。主席，哎，你每天只吃这种青辣椒不行啊，没有营养。
1: 眼下全国的人民都在饿肚子，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你就是现在摆上一桌山珍海味，我吃得下吗？你看看这个，这些在第一线搞原子弹的科技人员，因为饥饿患了夜盲症、水肿啊。
3: 主席啊，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要集全国的力量，保证这些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研究。
1: 这些科学家不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他们如果继续留在国外，依旧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可是他们为了祖国，克服种种困难回来了，我们对不住他们呀，
3: 主席呀、啊，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快过年了，我想把这些科学家集中一下，让他们吃点肉，补补脑子。
1: 这个主意好啊。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哎，尽可能多请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一线战斗的科学家。啊，
1: 好，我原想安排在北京饭店。
0: 嗯，
1: 既然主席的意思是多请一些人，我就把餐厅搬到人民大会堂。
0: 嗯，我看可以。哎，你还没吃饭吧？来来来，
1: 主席您吃。
2: 要过年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啊，过年了总要吃点好的。今天我把你们大家请来啊，就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请大家来吃红烧肉。我知道这两年你们生活得很艰难啊，我看有不少人患了贫血、浮肿，还有夜盲症。可是你们的骨气没有减，斗志没有衰呀。正如钱三强先生所说的，中国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不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中国人跪地求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就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一年没吃肉了，可他希望你们解解馋，补充一点营养啊。同志们，你们不要服了毛主席的好意呀，大家吃吧。同志们，你们不要难过，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等我们的原子弹大响的时候，我请你们吃大餐。
3: 同志们，大家拿起筷子吃。哎，同志们，哎，大家都拿起筷子啊，都吃吃吃，来来来来，都拿起筷子来吧。哎呀，哎呀，同志们呐，
1: 动筷子啊！
3: 各位专家们，我陈毅拜托你们了，你们要尽快的要把那个原子弹搞出来。嘿嘿，我这个外交部当这个腰杆才能硬嘛。拜托大家了，啊！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

0: 毛主席今天请你们大家来，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聊聊天。除此之外啊，请大家吃个便饭。
1: 都愣着干什么？来呀、啊！
0: 大家不要等了，就这些，大家吃吧。
2: 主席，我们就吃这些。嗯，
1: 现在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

0: 这成了大问题啊，要过几年苦日子，所以啊，你们不要嫌我毛泽东小气。我知道你们这些大使在国外都吃过大餐，这次回到祖国，咱们就随便吃点便饭吧，啊，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好不好啊？
1: 好，主席，这辣椒也是我爱吃的。
0: 哎，董彪啊，咱俩是老乡。 这辣椒肯定对你的胃口，其他吃不了辣椒的，我看不勉强啊。我还记得主席曾经说过，不吃辣椒的人啊是不革命的。我这也就是开个玩笑啊。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肯定是不吃辣椒，谁敢说他们不革命啊？我记得。 你们第一次出使国外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给你们送行啊。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有的同志啊换了好几个国家，啊，你们见的世面比我大得多，有什么感受说来听听啊？啊，让我开开阳昏。嗯，
2: 主席历来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3: 我们这些大使啊，都是主席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远，线都在主席手里。
4: 对对对，
3: 你这话就说错了。如果把你们比作风筝，那也是祖国把你们放出去的，啊，可不是我毛泽东和总理把你们放出去的呀。主席当时拍板啊，让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去当大使。
0: 确实是一步高棋啊！现在看来，你们做的都很不错，确实不如使命。你们的事啊，我多少也听了一点啊。耿彪啊，我听说有一次你跟人家摆龙门阵，说你这个将军当年手下带过十几万兵啊，当时就把人家给吓呆了。哎，有没有这回事啊？
1: 主席，我那也是实话实说嘛。
0: 实话实说也要讲分寸，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小的国家，不能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呐。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5: 主席，我记住了。
0: 我今天请你们来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们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你们都是。
3: 带兵打仗之人，这些年又积累了当大使的经验。你们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6: 黄震呐，我看还是你来先说吧，你也不能白吃了主席请你们吃的米粉呢。<笑><笑>
7: 好，既然总理点将，啊，我就抛砖引玉。我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在外交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我们建交的国家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尤其是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已经走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0: 嗯，我让你说的不是这些。
2: 主席想听的主要是现在我们外交方面存在的哪些问题，以及今后我们的一些主攻的方向。
8: 要说问题啊，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操纵的反华包围圈。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进行包围、封锁，甚至是攻击。
9: 现在我们建交的国家大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除此之外，还有北欧、瑞士等一些中立国家。真正有影响力的西方强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与我们正式建交。
3: 英国只能算是半建交。嗯，鹏飞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面对我们目前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的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争取西方阵营中的西欧国家对我们新中国的承认，打破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我们的封锁，开拓我们的外交领域。
0: 早在。

0: 在几年前，我会见法共代表杜克洛的时候，就向他表达了希望与法国建交的意向。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为什么要和信仰制度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呢？因为我们搞建设需要引进他们的科学技术，他们做贸易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所以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如果把恩来的话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打开西门。
1: 打开西门，
2: 主席，打开西门好啊。
0: 嗯，
3: 好，
4: 好，
3: 好，好。
4: 主席啊，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给我们外交部来了一封信，希望到中国来访问。
0: 好啊，蒙哥马利是二战时候的英国名将啊，他想访问中国，那说明我们中国有吸引他的地方。
4: 嗯，但是由于目前我们中英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的这封来信恐怕也是投石探路，怕我们不接待的。
0: 嗯，你以我的名义给他回一封信，正式邀请他来中国访问，而且不限制他的时间和自由，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到哪里去看就到哪里去看，啊，就像当年斯诺那样，用他的眼睛去感受一下现实的中国。
4: 好的，主席。
0: 嗯，哎，都乐着干什么？来，吃。
5: 好好好，吃，
0: 不然就凉了。
6: I heard you like smoking. Please try these British cigarettes.
0: 哦，三五牌香烟，我曾经抽过。
7: Attested.
0: 是从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那儿缴获的战利品
7: 呢。
0: 不过元帅今天亲自送来的这三五香烟，我还是要说一声 thank you。
6: Thank you。
0: I speak English a little.
6: I heard that you once coined an English word.
7: 我听说您曾经创造了一个英文单词
0: 啊。他是说 paper tiger。
6: paper tiger。
0: 这你也听说过呀。
6: I understand. Wow, before I came to China, I read many books about China, especially your military works,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 and many reporters' interviews with you, focusing on Strong's.
7: 斯特朗的很多记者对您的采访。
0: 我听说你这次到中国来跑了不少地方，对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6: Your people's admiration for you.
7: 你的人民对你的敬仰。
6: I've been to many countries and I've never seen such public admiration for a leader.
7: 但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对他们的领导有这种敬仰。
0: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一个在领导岗位上的人能够受到人民的拥戴，因为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有一天他不为人民谋利益，不为他的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倒他。
6: I've been to many Chinese factories. In fact, I've even been to the countryside. Although China is a poor country now, I think it has huge potential for growth. I reckon in 50 years from now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world power and will have a population of 1 billion. At this point, will China seek foreign expansion?
0: 我相信，不管50年以后，还是100年以后，中国的版图还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有个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管辖的范围 也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啊。

0: I can cite many examples, especially my country, including my country.
1: 中国曾经深受外国的侵略和掠夺，所以我们不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再受这样的侵略和屈辱。如果我们占了人家的一寸土地，那就是地道的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你看，美国到现在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吗？可是联合国却把我们叫成侵略者。你在跟一个侵略者说话呀？啊，你知道吗？你对面坐了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呀？
0: 100 years ago, our country was the invader.In fact, it was the British gunships that broke open or forced open the doors of the Qing Dynasty.
1: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历经了这么多年，我们同你们的仇恨也消解得差不多了，只是还留了一点尾巴。只要英国政府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嘛。
0: I shall convey Mr. Chairman's views to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y the way, next month I'm going to Paris in France to meet De Gaulle. What are your impressions of him?
2: 主席对戴高乐的印象如何？
1: 我正在看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戴高乐的评价有两点。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他有勇气跟美国闹独立性，不完全按美国的指挥棒行事，啊，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法国的海军、陆军也都由他来指挥，而不是由美国人说了算。这一点我很欣赏他。
0: So, what are his weaknesses?
2: 那您认为他的缺点是什么？
1: 他把他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这不仅消耗了法国大量的经费，也阻止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历史潮流啊，势不可挡。戴高乐将军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曾经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法国，在法兰西人民心中，那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啊！
0: 非常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Thank you，Don't
1: mention it。

0: 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主席。
1: 啊，文莱，
0: 你还在研究戴高乐将军啊？
1: 新出版的戴高乐的作品《战争回忆录》，拯救。
0: 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后，法国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
1: 他倔强地重建法兰西精神，使美国人呢又气又恼又害怕。这不，杜勒斯又抱病飞过去跟他谈判。
2: 这不，主席啊，这有一条法新社的报道。
1: 念一念。
2: 他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即地球上所有殖民地的人民都在争取解放的时代。解放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
1: 这是戴高乐说的？
2: 是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过自己的观点，致使维护殖民地的法国右派分子向他发出了恫吓，并声称要从肉体上铲除戴高乐。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啊，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你想和我说明什么？父亲，据远东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富尔夫妇此次旅行最终的目的地应该是北平。一个下野的官僚，他就是去了北平，他能干什么？你不能限制他的自由吧？是，父亲，这个富尔呢？ 可不是一般的下野官员，虽然他现在没有官职，可他却是戴高乐身边最亲密的幕僚。最重要的是，他以前曾经到过北平，见过毛和周。

0: 是说，他有可能成为大陆和法国的搭桥人？
1: 完全有这种可能。父亲，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0: 告诉他们，密切注视富尔夫妇的动向，但千万不可造次。毕竟，我们和法国还是邦交国，让他们别帮个倒忙。
1: 好的。
2: 在法国待了四年，你觉得法国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浪漫。
2: 你指哪方面？
3: 各个方面。
2: 你呀，就是被法国给同化。
3: 你不信，你去巴黎的香榭里大街试一试，不管是高大的埃菲尔铁塔，还是庄严的凯旋门，甚至是路上行走的路人，你都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我很喜欢法国，但我不喜欢法国人。
2: 为什么？
3: 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天生的傲慢，特别是对有色人种，打心眼看不起。
2: 那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法兰西是最高贵的血统。到了，走吧。
4: 哎，两位同志需要点什么？
2: 啊，我们先看看。
4: 哎，好嘞。嗯，
2: 你觉得我们送什么给富尔夫人好啊？
3: 我想法国人很喜欢中国的丝绸和手工制品，要不就送丝巾吧。
2: 行，那听你的。你觉得这条怎么样？
3: 这条很好看。
2: 同志，能帮我们取一下这一条吗？
4: 好嘞，
2: 谢谢啊。怎么样？
3: 这条很浪漫。
2: 你呀，真是被法国大染缸给染坏了，三句话不离浪漫。那我们就要这一条了，帮我们包起来吧。

0: 人呢还是很念旧的。二战的时候，蒋介石曾经站在他这一边。
1: 哎，嘉英啊，给总理沏杯茶。坐。
2: 哎，主席坐。所以呀，我跟他讲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代表中国，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他们之间有关系，那是历史上的问题啊。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带到，也不能掺杂到国际关系当中啊。将心比心，现在法国的领导人是戴高乐将军，外国的势力如果在法国的本土之外扶持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府，法国对此将如何对待？
0: 你这个比喻好啊，啊，言之有理。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啊？
2: 他说那当然不行。我说，所以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我们中法两国之间不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互办大事。
0: 你就这么把门关上了？他会不会失望啊？
2: 没有，门没有全关上，我留了一条缝。我说虽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确的外交关系，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来往的，比如可以设立贸易代办机构，办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
0: 我看他不会就此止步啊！如果仅仅就是开了个门缝，那他回去没法跟戴高乐交代呀。
2: 主席太对了。所以他跟我说，那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谈的问题上，一起努力寻求建交的方法和研究建交的方案。
3: 苹果，你闻闻这鱼食真的好腥啊。天下没有不沾腥的猫。这么说，这鱼啊也爱吃腥。对了，法国的前总理是不是进入大陆了？
4: 去了，他是经香港进的大陆。
3: 你说毛泽东会见他吗？
4: 我想肯定会的。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台湾的问题吧。
3: 如果说戴高乐要做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决定，他就不顾忌得罪我们，不就等于得罪了美国吗？
4: 可是戴高乐恰恰是一个不怕得罪美国的人。
3: 是，他也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十几年的人，在乡下赋闲，现在他是东山再起啊。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再重新回到大陆那片辽阔的疆土，

0: 那个富二先生现在在哪儿啊？他很希望见你，可是你又不在北京，我只能安排他到内蒙草原去散散心。<笑>
1: 看来他们呀是散不了心喽，啊！<笑>
0: 老总说的对呀，人家是来谈建交的，你却让人家到草原去喝马奶酒。 即便是再好的风光，他也不会有心思欣赏啊。问题是啊，我们下一步将怎么继续和他接触？
2: 你们报上来的两个方案，我反复看了，坚持原则没有错，但是事情啊，它都是辩证的。如果我们没有点灵活性，问题就容易谈僵谈死。
0: 法国是西方的一个重要大国，它对中国的态度跟美国和英国不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把法国争取过来，和他们建交，无疑等于在外交上释放了一颗核弹。所以我的意见，在不放弃大原则的情况下，还是要积极沟通，求同存异，争取把事情谈成啊。
1: 主席的意思是请福尔夫妇保撒哈尔，
0: 对。

0: 夫人去游览一下上海啊，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Monsieur le Président, nous vous attendons à Paris au plus tôt.
2: 我们也期待您能到巴黎来访问。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7: 摔得还不轻了，
6: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8: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9: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8: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8: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9: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9: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 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

0: 员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贵宾观众朋友们，
0: 大家晚上好。初秋的河内，清风拂面，灯火迎接。今晚我们共赏中秋明月，共叙邻里情深。中秋节是中国和越南共同珍视的传统节日，每逢农历的8月15，我们都要过中秋。
1: 是的，
0: 我知道垂荣的中文说得非常好啊。那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讲，过中秋最注重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在中国，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那么一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大家会选择跟家庭团聚吧。
0: 没错，中秋之夜的月亮分外的圆，中国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啊，也称为团圆节。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中秋节自古便有着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喝桂花酒等民俗，还有着像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中秋节成为了丰富多彩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1: 相比中国中秋的浪漫诗意，越南的中秋则变温馨童趣啊。对了，在我们越南也有阿圭登月，孩子们提灯为他照亮归途的传说，孩子们提灯奔跑分享美食，所以越南的中秋节则重为儿童节日。
0: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中越

两国的中秋节都有着共同的情感内核——和。在中国，它是一张圆圆的木桌，让家人紧紧围坐，共话家常；在越南，它是一只圆圆的盘，盛着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但不论是木桌还是圆盘，圆形的意象都在提醒着我们，团圆的意义是那份被月光照亮的人间温情。

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庆华为大家演唱中国的歌曲，云南的民歌《小河淌水》，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谢谢，谢谢清华老师动人的演唱，请您来到我们舞台的侧边。真的是柔美温婉，情感丰沛，而且没想到您中文的吐字这么的标准。想问问您，您的中文是怎么学习的？
1: kính thưa quý vị khán giả, Tú Hoa trước đây khi còn nhỏ là cũng chưa biết tiếng Trung đâu. Cho đến khi mà được đi học ở Trung Quốc thì Tú Hoa mới học tiếng Trung.
2: 其实我从小就没学过汉语，但是我去中国留学的时候学到中文了。
0: 看来您在中国的求学路上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宝贵的情谊。而且我觉得从清华老师的身上，我们也看到音乐的确是无国界，而且它拉近了民心的距离，让天涯变咫尺，成为最好的一个媒介，甚至不需要翻译，可能一段旋律节奏就能呼唤起我们同样的精神共鸣。我们也再次感谢清华老师的分享，谢谢，谢谢。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我们将请出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越南新活力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联袂演出。新活力民族乐团的创建者童光荣先生一直致力于让越南传统竹乐与中国音乐元素相融合，还曾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过。他们将用两国独有的民族乐器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器乐联奏，乐器不同，各具特色，却奏出了两国民心相通、世代友好的和贵大同。

依然写些吗？写的呢？依然写些吗？写不得。依然写下来吗？火炭会熄掉呢？老妇催着老人的头吗？女人拿几杯克木扶沙抵住此刻搓着娃娃的脚吗？女人拿膝盖克沙路沙垫住有个女人在做吗？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喽。有个女人在做吗？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喽。有个女人在做吗？山倒下来，男人。

谢内内。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 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1: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
2: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一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的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1: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
3: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4: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5: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1: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
6: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1: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
7: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这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1: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2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
8: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2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9: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10: 冰弄赛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冰弄赛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
11: 我们是槟榔上海，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10: 几年前回鹅村的杀人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杀人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锦回杀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
12: 我家种了十亩山人，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八九千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13: 2025年杀人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赛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乡亲在产业路上掉队。
10: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弄赛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槟弄赛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思茅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14: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10: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造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
15: 就是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16: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0: 从丰收的田野到烟火升腾的社区，普尔始终牢记回信里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的嘱托，把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誓言写进产业振兴的增收账本，落到基层治理的细微实处，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在朝夕与共的相处中越扎越深，在携手共赴的奋斗中愈发茁壮。9月2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表示新闻我省运动员汪成锦、武志帆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项目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金牌。 梁正兰、朱磊菊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云岭儿女增光添彩。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我国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云南运动员珍惜赛场机遇，乘势而上，勇攀高峰，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三七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
17: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1: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炉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

0: 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
1: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

0: 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1: 月是中秋圆，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将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2: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9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一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3: 在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4: 也是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3: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联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级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
5: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3: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
6: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7: 9月24号，华能诺扎度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共可集约标准煤近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3亿吨。华能诺扎度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30亿千瓦时。近年来，电厂持续推进数字化运维，率先研发投运全国首台套650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调速器、力磁系统，6大核心控制系统全部国产化，关键设备100%自主可控，为稳定安全发电及运维提供保障。
8: 单机生产运营指标优势明显，给电厂装上智慧大脑机组，运行更稳，发电效率更高。
7: 同时，诺扎度电厂全力推进水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将巨型水电站稳定可靠的调节能力与光伏有机结合，并与普洱当地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实现水电、光伏及特色农业高效协同发展。
9: 诺扎度电站在保障下游用水安全的前提下，日内最大可提供550万千瓦的调峰资源，相当于5.5座100万千瓦装机抽水蓄能电站的调节性能，有力支撑新能源消纳，当好电力保供的压舱石，新能源消纳的稳定器。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立足绿水青山本底，互滇协作助力乡村人居环境提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昔日边远村寨不断迭变，实现环境美、产业兴、百姓乐，生动展现新时代乡。

0: 乡村振兴实践成果。
1: 山海情深，贵在同心耕耘，硕果累累，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30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山水皆画卷，乡村换新颜。依托互滇协作赋能，云南立足绿水青山，深耕和美建设，聚力乡村提质，持续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村容雅致，村寨田氏，文旅相融，民族团结，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优势持续释放。昔日深山村落变身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绘就了村美、民富、人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画卷。
0: 9月25号，云南国家级非遗银胎掐丝珐琅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展演活动，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引来现场观众的关注。

0: 它采用的这个图案，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图案，还有我们丽江纳西族以及各民族的少数图案的传统纹样。这些图案的这个线条呢，它是非常的那个弯曲，非常的那个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用的图案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花开富贵牡丹图案。这个是我们东巴丽江纳西族的东巴的八宝莲花图案。
1: 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其实到今天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法兰龟，它不仅要敲敲打打，不仅要进行錾刻，要进行焊接，它还要把这个图案要我们要用手工给它编出来，粘上去，要进行焊接。温度不一样，烧出来色彩也不一样。它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替代。就是其他人想模仿，它也模仿不了。而且每一个作品它都有传承的价值。
2: 9月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17万平方米展览面积，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齐聚。变形机甲智能穿戴设备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集中亮相，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卿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1: 汪金元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2: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卿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卿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卿。

0: 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
1: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名录墙、勋章墙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桥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0: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桥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
2: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因势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3: 2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王博带领团队持续开展 EA 型超新星相关研究，为宇宙测距、暗能量等研究领域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模型支撑。
0: EA 型超新星因其亮度恒定，被用作测量宇宙距离的标准烛光。
4: 我们的生命还有地球的存在都和远古时期超新星爆炸是息息相关的。研究超新星的话，可以把宇宙中大部分物质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来的搞清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时空中的一个位置，对我们的基础物理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上世纪末，科学家们通过 EA 型超新星测距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揭示了宇宙中存在暗能量。但 EA 型超新星是如何起源、如何爆炸的？这一问题学界一直无法回答。也就是说，科学家们无法确定丈量宇宙的标尺可靠性有多高，这影响到暗能量、暗物质、引力波等研究的准确度。2005年，依托云南优越的天文观测条件，王博带领团队开始对 EA 型超新星进行长期研究。2009年，他们提出了氦双星模型。
4: 氦双星模型成功地解释了这类年轻 EA 型超新星的一个形成。我们的模型预言在超新爆炸之后会形成一个超高速氦星。近年来的国际上的大型望远镜，比如凯克，证实了超高速氦星的存在，是对氦双星模型的一个支持。
0: 氦双星模型的提出与证实，给 EA 型超新星测距标尺打上合格证，有效提升了宇宙测距精度。这一成果被写入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超新星手册》等10多部国际专著与教科书中。王博还积极参与推进云南4米口径 AI 全自动快速响应光学望远镜建设，提升云南天文科研的基础设施条件。
4: 基础研究这一块，从开始做工作然后到认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个坚守。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大的还是探索未知、好奇心，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坚持在高原观测站与星空的一个对话。
5: 近日，川滇藏16子连心桥瓦卡金沙江大桥竣工，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德容县与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交界处，起于德容县瓦卡镇金沙湾大桥左岸桥头，跨越金沙江后止于德钦县奔子栏镇金沙湾大桥右岸桥头，总投资8123万元，是川滇两省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金沙江上游川滇交界首座下城市钢箱系钢拱桥。大桥投用后，两岸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几分钟，串联起 G215、G214 两大国道，推动川滇资源共享、文旅互通。
0: 近日，云南省2026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开讲。 全国劳动模范、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以及一线技能教师分享技能成才奋斗故事，现场解答同学们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困惑，引导技工院校学子苦练专业本领，走技能成才之路。
3: 一起来看简讯。
6: 近日，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落幕并举办颁奖晚会，获奖演员代表集中展现扎实的艺术功底，蓬勃的青春朝气。本届比赛有全省238名选手参赛，进行了16场专项决赛，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近150,000观众关注，参赛人数和覆盖面创历史新高。
0: 近日，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活动在昆明市老年人活动中心举行，通过数字竞猜、市老观察、文化展示等方式，向老年人讲解人口形势，介绍养老服务，普及市老化知识。
7: 近日，云南大学2026迎新思想会举行，活动紧扣红军长征90周年主题，回望先辈扎根西南治学救国故事，引导新生传承长征薪火，走好属于青年一代的长征路。
5: 9月23号，云南省图书馆少儿绘本馆开馆，场馆总面积300平方米，馆藏绘本15000多册，设置绘本阅读、绘本创作、数字阅览等区域，将定期开展绘本故事会、亲子共读、绘本剧等公益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绘本阅读新阵地。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大家阖家安康。先看南亚，受孟加拉湾风暴和季风低压影响，尼泊尔大部、印度东北部、斯里兰卡西南部、孟加拉国南部将遭遇强风雨，累计雨量普遍超80毫米。尼泊尔西部、印度的中北部局地突破250毫米，需严防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再看东南亚，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泰国的大部、老挝南部、柬埔寨、缅甸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搭乘中老铁路列车前往万象的朋友，沿线朗勃拉邦、万象未来3天多降雨，请关注当地气象预警，减少进山活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伊斯兰堡晴，21到33度。平部小雨，15到21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6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4到34度；雅加达小雨，28到33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莫罕多云，21到34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独立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

0: 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1: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 杨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

0: 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2: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 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个，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 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嗯，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2: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

0: 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 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2: 左右
1: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

0: 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4: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5: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5: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 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4: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

0: 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

0: 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 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

0: 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多人是他姓温娘多珍，姓多表珍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耍头子，耍头不带子孙了呗。

0: 警董。发生什么事了？
1: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1: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0: 都没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霆东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霆东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栋了，你要带好他。
1: 哎。

你说，陆云霄没动啊？说，陆云霄没动那个女人。哎，看来陆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哎，难呢。 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呢。凤凰。

0: 孟大侠，新婚燕尔，你这么一大早到哪儿去？
1: 你看看，我在这山上都住了好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这土匪的名声啊！
0: 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
1: 哎，
0: 刀疤脸，
2: 在，
0: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3: 是，
4: 砍了。
1: 哎哎，
3: 走！
1: 别！
5: 干什么？
1: 不是，
5: 放开我！
1: 不是！哎，
5: 放开我！
1: 别！走！哎，
5: 放开我！
1: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0: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跟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1: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5: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孟云霄，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身首异处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不，爷怎么敢逼你呢？可是孟大侠，你不是说你要女人吗？好，那爷从今天开始每天抓一个女人给你，抓到你满意为止。
1: 你就是个女魔头。
0: 是，你说的没错，爷就是个女魔头。爷从10岁开始当家，12岁开始杀人，到今天杀的人多的是，多杀一个也不多。开刀！
5: 你不能滥杀无辜的！
2: 我说小子，你们八路军的赎金要是再不送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应云就买呢！滚！
5: 啊！
2: 滚开！
5: 我就不滚开，就不滚开！
2: 躲开！你再不躲开，老子连你一块砍！
5: 你不能滥杀无辜！小兄弟，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连累你。霍风火，你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去杀日本人，杀鬼子！
2: 哟呵，这小嘴还挺利的。我说小子，这么护着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5: 胡说！
2: 我胡说？哎，你看，啊，一直抱着她什么意思啊？还他妈装正经啊？走开！

0: 孟大侠，听你这意思，是愿意入伙了？
1: 谁说的？
0: 什么？你骗爷？
1: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们土匪就是为了钱。说实话，我孟云霄不想当土匪，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笔赎金。
0: 多少？
1: 10万斤粮食。
2: 啊，10万斤？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0: 孟云霄，你别当爷是3岁小孩子，你想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吗？好，这个女人留下来，就15天为期。如果你不能把10万斤粮食拿上来的话，爷就杀了她。
3: 你
1: 行。
3: 好了，没事，你别害怕。

0: 跟我出去。嗯，
1: 我跟你出去。
0: 嗯。
1: 那他呢？
0: 他没事。
1: 你找到那十万斤粮食了？
0: 我一斤粮食都没有。
1: 你骗火凤凰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火凤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你放心吧，我自会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1: 那我干嘛跟你去？
0: 你得跟我一起去演一出戏。
1: 演戏？
0: 对。我就是缺个女的。
1: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少骗我了。赶紧换上，我在门口等你。快点。

0: 是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1: 好，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哎，现场，现场。哎，活着，活着，活着。哎，来，各位，来，
2: 赵老板，哎呀，恭喜，恭喜，恭喜！
1: 吃好喝好啊！
2: 来，
1: 都喝好了啊！
2: 来，喝。
3: 来，
1: 好。
2: 嗯。好好。哎，您忙，您忙。
1: 哎，
2: 您忙，您
1: 忙。好，谢谢，谢谢。哎呀，宋会长啊！张老板，哎，你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0: 张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哎呦，
0: 看这店面啊！
1: 哎，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0: 欢迎欢迎！
1: 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哎，快坐快坐。是这么回事，鄙人呢初来乍到，算是个新人啊。今天各位呢光临这个店，不胜感激。俗话说得好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呢？哎，为此呢，本人呀备了薄礼，哎，还望各位小大啊，来来来，
4: 来看一眼看一眼。
1: 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给我，我拿桌这个，哎，大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
0: 哎呀，礼重了，礼重了，
1: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哎呀，你看，宋会长啊，多关照哈，多关照，多关照！哎哎，发了发了，哎，都发了，没人一个啊！

0: 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1: 怎么怎么说？
2: 不是白给，
1: 不是白给，
2: 是
1: 不
2: 是白给？
1: 什么意思？
0: 哎，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多关照本店的生意。这个意思。
3: 我说呢。
4: 哎呀，张老板如此仗义，你有事吱一声，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的啊。您放心吧，就
0: 你更仗义了，更仗义了。来来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哎，请大伙啊。哎，来来来来来，
5: 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请请请请，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哎，您看看啊，小二照顾好。
6: 好嘞，
5: 照顾两位小姐。
6: 好嘞。
5: 哎呦，老板老板老板，哎，请请请，这边请这边请。您看看啊，我们货物很全的啊。小二，你照顾好两位客人啊。
6: 好。哎。
7: 哦，张老板，很悠闲嘛。
0: 对呀，宋会长，
7: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0: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来，你坐坐坐。
7: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
0: 哎呀，
7: 买卖做得够大的。
0: 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可差。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买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8: 你二位先生
0: 啊，
8: 听个小曲儿吧。
0: 啊，去去去去。哎哎哎哎，是哪儿的小曲儿啊？
8: 啊，家乡的小曲儿。
0: 听一听好，闲着也是闲着呀。
7: 没想到张老板还有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了。
0: 哎，好好好好，
7: 来吧，
0: 你赏脸
8: 进来吧。
0: 哎呀，
9: 二位大爷好。
0: 嗯，
9: 大爷想听点什么？
0: 纸来。
8: 嗯，哎，张老板，你们认识？
0: 这，哎呀，还真是你吗？
9: 啊！哎呀，你个死鬼呀、
0: 啊！哎，芷兰啊，你不跑什么呀你？你别跑啊！哎，别跑，别跑！哎呀，你是上哪儿去啊你？先别跑，打我，快！
9: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打呀！哎呀！哎呀，芷兰，
8: 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0: 有话好说。
8: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我捡来的，当时啊都快饿死了。我见她觉得可怜，哎，我就带着她到处卖唱。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
0: 哎呀，芷兰啊，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9: 这个你没说呀。
0: 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9: 还打？
0: 快点。
9: 行吗？
0: 再打，再打，重点，打呀！
9: 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9: 这人干什么的？
0: 这是我请来的记者。
9: 这事儿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
0: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哭。
8: 哭。
0: 哎呀，你看，哎呀，哎哎，诸位诸位诸位，都过来都过来哈！来来来来来，哎，大伙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喂。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兰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哎，这话怎么说的呢？哎，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啊！
9: 天哪，下面怎么办呢？
0: 老婆，哎，你看。
8: 老板，
0: 哎。
7: 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啊！恭喜恭喜！
0: 哎呀，好好好好好！
2: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宋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黄姐，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几行结账去！哎，使赔使赔啊，各位，幸会幸会！哎，走了走了，
3: 哎，
0: 走，
3: 张老板请留步啊！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哦，记者。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哦，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0: 哎，你是想问问什么意思？是不是？
3: 是。
0: 哎呀，快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聊啊，
3: 来来来，
0: 边走边聊。哎哎，走走走。
6: 哎呀，是这下人真是
10: 太巧了，
11: 真是这样。
12: 清河报文，哦，
13: 金行巨鼓浪子回头，失散妻子街头相认，有趣儿。
12: 清河报文，
10: 哎，好好好好好，
0: 赵老板，赵老板，
10: 我待会儿给你打。哟，张老板，哎呀，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啊！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0: 哎，这个记者瞎胡闹的。哎，
10: 您赶紧坐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哎呀，哎呀，嘿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啊。
10: 哎，马马虎虎，你喝水。
0: 好好好。
10: 哎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
0: 哎，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哎，赶到工农粮行去，车有没？
10: 哎哎，有有有有。哎，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0: 哎
10: 哎，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
0: 哎，
10: 嘿嘿嘿
0: 嘿。拉粮食
10: 啊！
0: 哎，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关键是道远，牲口要好，车要好，行呗。
10: 这个您放心，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0: 哎，好好好好好，
10: 喝茶喝茶。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
10: 儿。您这就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
10: 哎，您慢走啊。
0: 哎，好好好，那个你留步啊。
10: 您慢走。
0: 啊，好。
7: 自摸五桶，糊了。七小对儿，
4: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7: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嘛。
4: 哪里哪里，宋老板，
7: 那什么事儿？
14: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7: 张老板，
14: 嗯，
7: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14: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7: 10万斤？哇，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8: 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4: 是啊，
7: 各位，
4: 是啊，
7: 是，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
8: 啊。是啊是啊，生意要紧。慢走慢走啊，
7: 拿着。
0: 哎呀，好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10: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啊。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就连我这车行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0: 哎呦呦呦呦，
10: 宋老板，
15: 杨老板，
0: 宋老板，
15: 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0: 耶，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牌都没有打好。
15: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0: 哎，好好好，请
15: 请请进来。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0: 哦，好好好好好。哎哎，
15: 好好好。哎呀，二掌柜，哎，别上场。
4: 好嘞。
15: 哎呀，张老板，
0: 哎，
15: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莫非也经营粮食？
0: 宋老板，这一点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啊！ 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

0: 问我要10万斤粮食，啊，哎，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哎，很厉害。我跟你说啊，他和那个王景卫，还有那个日本人，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哦，
1: 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
0: 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
2: 这个你放心，我是开景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哎，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0: 张老板爽快，
3: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0: 哎，见笑见笑哈。哎，
2: 那你看，这就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0: 好，就结账，就结账。
2: 二掌柜啊，告诉伙计，马上装车，
0: 好，
2: 多叫些人啊，快点。
0: 好嘞。
2: 哎，小二，
0: 老板，
2: 去看看。
0: 好的，老板。
2: 哎，
0: 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呢？
2: 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打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
0: 上上下下，木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贵。哦，
2: 哎，
0: 哎，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啊？跟宋老板做买卖啊，还能亏了我呀？<笑>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3: 好，好茶！这可是我的好朋友啊，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哎，
0: 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是啊。哎呀，
2: 老板，你在这儿啊？
0: 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店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昨天你别账，你结了没有啊？
3: 哎呀，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不住啊。
2: 人呢？我把他给带来了。咦！
0: 小子，你快把夫人请进来！不，你得闹了你啊！快把夫人请进来！
2: 我，张顺明，你给我出来！张老板，夫人来了！哎呀！
4: 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谈买卖呀。谈买卖。
4: 是是是。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赔我重要啊？你要是不想赔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
5: 我没说不赔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4: 你赔？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
5: 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4: 哎，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那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
5: 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
4: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
5: 呀，
4: 哼。
5: 啊？
4: 看什么看？
0: 那，宋老板啊，哎，我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哈，哎，不如你找几个人来陪她玩玩，你看行吗？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
2: 哎，好啊，
0: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2: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0: 哎呀，好！真的？哎，你还讲这干什么？钱！好，哎，宋老板啊，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先压着，先替我老婆压着，数多数上记在我身上，行吗？哎呀，用不了这么多。
2: 哎呀，你先拿着。
0: 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
2: 那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板，有劳赵老板。
1: 伙计，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0: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哎，坐，坐，坐。
2: 哎，请坐，您坐，您坐，坐。嗯。
3: 麻将呢？
1: 就来，就来。麻将。
4: 和尚，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5: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4: 那好吧，兄弟们，走。
3: 我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6: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炮，小意思啊。
2: 老板，货装好了？
6: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2: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0: 谁说我没来啊？我来了。
3: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0: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银行结账去呗。
3: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2: 喂，你，哎，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7: 哎，
6: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7: 哎，是。
0: 那我就去了，好了。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哎，好好，哎，坐坐坐，
2: 请。
6: 哎，一桶。
0: 好啊。哎呀，哎呀，这可太好了啊！二掌柜的，走吧，咱们结账去啊。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
1: 这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1: 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啊，都这个时辰了。
2: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
1: 啊，
0: 嗯，
2: 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
0: 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2: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呢还不都一个德行。
0: 啊，来来来，打牌打牌。胡了。
2: 哎呦，
0: 夫人你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
2: 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
3: 嗯，夫人可真豪爽啊。
0: 嗯。
2: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受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啊。
3: 行。

0: 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
1: 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二掌柜去金行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金行呢，跑不了。
1: 不行，咱们还是去金行看看吧。
0: 来人。
2: 是。
0: 叫车。
2: 好嘞。
0: 好好好好好好，注意。

0: 假的？
1: 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0: 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二掌柜啊！哎呦，
2: 我他跑了！
1: 哎呀！完了，完了！哎
3: 呀！哎哎，哥哥，这老婆们真厉害！
4: 好家伙，
3: 把他给骗的，把他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哎，厉害厉害厉害！
5: 装也得装得像，是吧？
6: 我说你可真棒啊，说话还挺算数的，
3: 哎呀，
6: 是个爷们儿。
5: 对了，大当家的，你看看这10万斤粮食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赎出去啊？嗯，大当家的，不会是想变卦吧？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
1: 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
0: 那你走吧。
1: 大当家的，后会有期。
0: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回八路了。
0: 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1: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0: 八路，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晓得。
2: 走吧。
0: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
1: 哎，你们等等我呀！哎呀。

0: 哎，站住！走那么快干什么呀？哎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1: 莫碧兰。
0: 站住！

0: 还有，啊，好了，这是干粮，带着路上吃。
1: 啊。
0: 嘿，你不够意思啊！给你吃的你不给我鞠躬是吧？
1: 流氓！
0: 流氓？流氓在哪儿呢？你是说我是吧？
1: 不是说你，说谁啊？咱们夫妻一场，什么意思呀？
0: 吃醋了吧？
1: 流氓！
0: 那你还跟着我？哎呀！你打算去哪儿？
1: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
0: 就当个连长啊？老子不去。
1: 那你还想当什么呀？
0: 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1: 军分区吗？
0: 对啊。
1: 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0: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1: 你
0: 怎么了？哎，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啊，副司令、副政委也将。
1: 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哎，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
0: 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哎，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5: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

0: 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是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

0: 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

0: 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

0: 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奶油是质量最好，做在。

0: 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不行吗？行，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
1: 说什么呢你？嗯，
2: 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呀？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2: 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
0: 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了，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的，我还能再回去吗？嗯。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哈哈万明兄，
1: 哎呦，
0: 我来了，
1: 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式如虎添翼。
0: 哎，哪里哪里。
1: 哎，真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式？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估计啊，你是找不着了。
0: 万明说的对啊，
1: 请。
0: 好。嗯，万明兄，部队有什么？

0: 没有没有，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1: 全枪毙啊？
0: 是啊，云霄兄啊，次不长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1: 万明兄啊，这也太多了吧。
0: 不多，就一个排。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
1: 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0: 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2: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3: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2: 请。

0: 房间不错嘛。嗯啊，你干嘛关门啊？
1: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
0: 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啊，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
1: 一块儿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捶腿。
0: 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
1: 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啊，去打盆水去。快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哼。你干嘛？
1: 去不去？你去不去？快点。

0: 师傅，您这是师傅。哎呀，没吓着您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
0: 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啊？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哎，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大瓦皇陵是个砍头的嘴，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0: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1: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省些机心。
0: 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哎，哪能打水啊？
1: 那边。
2: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你。
1: 你们看，来了一个八路。
3: 干什么？成何体统啊！滚！
4: 啊，没事儿。

0: 真没有，
1: 师座，参谋长，
2: 军令上线怎么说的？
0: 不准喝酒，
1: 不准喝，为什么还要喝？
0: 报告师座，这是解解馋，不喝醉。
1: 解馋也不行。
0: 是。
1: 你们几个先出去。
3: 啊，是。
1: 这，
0: 快走快走。
1: 楼上情况怎么样？
0: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1: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案。
0: 是。
1: 你听我说。明白吗？
0: 明白。

0: 你何呀？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祖，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哼。

你看，大功告成。

0: 小熊，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
1: 郭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
0: 云小熊，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1: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0: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1: 郭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0: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哼，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在柱子后面。
0: 孟玉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你就把我打死了，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1: 这郭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了。哎，咱打不过了，咱得跑。
2: 怎么跑啊？
0: 云霄兄，快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0: 走，
1: 快点！
0: 啊，你。

0: 闭上！
1: 又闭眼啊！
0: 闭上！

0: 师座，这孟云霄跑了。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包抄，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上，
0: 走。

0: 你们什么人？救你的人。
1: 素不相识。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了。那需要我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啊！
0: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2: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0: 进城了吧？
2: 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2: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羽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
3: 请。司令，人到了。谁啊？这是保定司令官大羽三郎阁下。
4: 恭喜你啊，孟先生，脱了大难。

0: 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哟，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0: 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梅之子小姐，给孟先生倒一杯茶。
1: 是。
2: 这日本女人也这么漂亮啊？哟，

0: 这好看哎。
1: 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啊？
0: 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一口。哦，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
1: 啊。孟先生，中国有句名言啊，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
0: 那是那是，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哦，
1: 请教，
0: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
1: 啊，那是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名句。
0: 哎呦，看来大宇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
1: 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日中两国同根同源，那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0: 嗯，那是那是那是。
1: 这么说，孟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0: 愿意，当然愿意了。
1: 好，孟先生，如果你愿意，我们大日本皇军帮你除掉郭万明，拿下他的部队。
0: 这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1: 为什么？
0: 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
1: 这么说，孟先生你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0: 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
1: 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0: 你说什么？
1: 怎么不愿意？
0: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
1: 啊，那你是嫌官职小喽？
0: 小了，官太小了。
1: 好，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好啊，孟先生请说。
0: 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
1: 哦，哎，没职责，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
2: 是。
0: 哎，阁下，这个我也喜欢。
1: 他归你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

0: 你们去给我盯紧点。
1: 嘿，
2: 谁啊？
1: 是我。

哎呦，美智子小姐，先生不欢迎吗？哎，欢迎欢迎！哎，好，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小菊，林小菊，天还不太晚吗？
1: 是吗？但是我等不及了。来。
0: 哎呦，别急嘛。
2: 站住！

0: 你们几家伙，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1: 好嘞，
0: 共荣。太君，走了。

0: 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0: 嗯，我们不敢放他进来，去把大少爷叫来。
1: 是。
2: 父亲，您找我啊？
0: 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
2: 我听父亲的，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那我去把他接回来。
0: 父亲，您到底想我怎么样啊？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2: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没出息的东西，卫兵，
3: 司令，
2: 给那个女人送过去。
3: 是。

0: 少爷他在吗？
1: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0: 少爷他当时在吗？
1: 少爷就在现场。

我莫比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1: 好。小兄弟，小兄弟，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0: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1: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1: 哎，谢谢。
0: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1: 摔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哥哥喝水。
0: 哎，亮亮。哎。
1: 谢谢啊。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1: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0: 哦，就前面。
1: 哦，谢谢你啊。嗯。
0: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0: 是吗？这
1: 见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前来凤凰山寨的族人坐骑四票火凤凰，
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你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2: 是吧？
3: 那被抢，
4: 我该怎么办呢？
5: 还能怎么办？土匪要10000块大洋。
2: 后的事儿啊！
5: 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
6: 哎呀，真棒！
0: 你说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
2: 对，
0: 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7: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
0: 哎呦，我不让你干！
5: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他亲儿子。前娘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了名的怕老
0: 婆。
5: 小顺子怕是没命了。
0: 天杀的！哎，
6: 行啊，给呀！
0: 不让你干！
6: 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
2: 自己孩
8: 子。别！
9: 死的人了，就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了啊？
10: 对啊，
9: 看看我，看看我，
10: 看看我，
9: 看看我，看看，
10: 是我们的老孟，吓死了
9: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10: 你狗日的，你真吓死我了！你，
9: 哎呀，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
10: 好，来来来，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了！
9: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10: 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9: 对，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11: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0: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9: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儿，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10: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9: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失步，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10: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
6: 啊！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5: 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1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3: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1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

0: 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1: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

0: 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

0: 喜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

0: 将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

0: 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呢都不合成啊。风吹这个彩纸、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1: 哎，王总，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
2: 啊。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1: 怎么就你们哥几个啊？火凤凰呢？啊，
3: 大当家的下山砸窑去了。
4: 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3: 走，你迎接大当家去。
4: 走走走走。
3: 哎呦，
4: 辛苦了，
3: 辛苦了，大当家，辛苦了。
5: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3: 好嘞，快快快，慢点。快快快！
1: 大当家的，
5: 孟云霄，
6: 是我呀。
5: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
1: 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哼，
5: 不可能吧？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
1: 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
5: 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
1: 大当家的，这么说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
5: 哼，孟大侠，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1: 狗腿，
5: 慢着。
1: 还有什么事儿？
5: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5: 爷跟你赌一把。
1: 赌什么？
5: 赌命。
4: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1: 为什么呀？哎，
4: 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5: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1: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0: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1: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0: 一炷香，开始。

啊！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0: 疼？
3: 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板，我帮你。
2: 哎，你轻点，你轻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就不能轻点？

大当家上。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变成能打大胜仗的抗日柳子。

0: 连长，我们在这守了几天了，连李书卫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急，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
0: 这么久了，李书卫同志会不会牺牲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好。
1: 乖，好。腿怎么了？
2: 摔了一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杨司令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
1: 你怎么不在山上啊？啊，你现在又去山上干嘛？
2: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1: 救谁啊？
2: 一个孩子被火放火绑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1: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
0: 救什么？
2: 那也得救啊！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先走，
1: 带回去。
3: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下边呢，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4: 大当家的，你有什么话就说，爷听你的，
5: 听你的，
6: 听你的，
7: 听你的，
8: 听你的。
3: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

0: 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1: 哎，老孟，等一下，大当家的
0: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1: 像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嘛？我说老孟，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哎，就是啊，
3: 是不是？哎，老孟，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还有，不让吸鸦片，这时候你们受不了了？
4: 是啊，
3: 对吧？
5: 是
3: 啊，
5: 就是不行，
6: 受不了，受不了，
7: 这几个规矩不行，
8: 不行，不行，不行！
9: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
0: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恨咱，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
10: 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
1: 对啊，你说怎么办？
0: 变抢为争。
3: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0: 刀疤脸，你马上带人下山，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由顾先生统一立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10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11: 每个月10块大洋？
0: 嗯，
11: 这也太少了吧。
0: 兄弟，10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啊，这有钱人你要是争得多了，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再把他们惹急了，他买刀买枪跟咱们对着干，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10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3: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0: 对喽。
1: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0: 你说呢？
1: 我说，他妈的，抢呗！
0: 聪明。
3: 大当家的，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的命吗？是不是啊？啊！
12: 哎呀，就是啊，
0: 你就算是一个，
12: 这是，
0: 别他娘的跟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柳子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都他娘的变成了大烟鬼，这仗怎么打？
9: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
0: 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
9: 他们也这么干？
0: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
9: 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9: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砸窑打劫，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10万斤粮食吗？
9: 是啊，
0: 得把它用起来。
9: 可是10万斤粮食3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0: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
9: 为什么？
0: 这几年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灶锅10个。
9: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
0: 对。
9: 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
9: 好吧，爷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0: 嗯。
3: 大当家，大当家，二当家，
9: 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了5000，你猜他怎么说？
9: 怎么说的？
3: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0: 哟呵，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3: 老子绑票关营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

0: 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1: 行，你去办吧。
0: 好嘞。
2: 等等。啊。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走啊。我说小子，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10000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0: 我没有娘。
1: 走。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1: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250。走。进去。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2: 起来吧。
0: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2: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0: 你们不杀我了？
2: 不杀了。
1: 还不快走，等什么呢？
2: 该杀的是你的猪狗不如的爹娘。

0: 是小顺子，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哎，起来！慢点。
2: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3: 什么叫交叉火力？
2: 啊，就是从不同的方向啊，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3: 好，
4: 这样。这
2: 子胜
5: 啊，
2: 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五六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百十号人的饭。
4: 大当家的，这搭棚子建大灶

0: 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
1: 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
0: 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这样，
3: 不好，
4: 这边
5: 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6: 放心吧，顾管家。
5: 哎，好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
2: 哎，好嘞，
7: 好嘞，
5: 大伙儿卖点力气干啊！老王子，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8: 哎，这棚子干啥用的呀？
9: 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5: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打咱就打呗。
8: 哎，哪个大当家叫打的呀？
10: 老总也有房子，
5: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9: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11: 去去去去，干活干活。
12: 哎，
11: 孟峰，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12: 好嘞，
9: 干活。
5: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11: 好。
13: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14: 小顺子，你想家了？
13: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14: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13: 我没有爹，我恨他。
14: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13: 你不恨火凤凰吗？
14: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13: 为什么？
1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3: 姐，
14: 怎么了？
13: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14: 好弟弟，
5: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15: 人真多，
5: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儿都有的吃。
0: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
16: 先排队，先排队。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15: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三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0: 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15: 啊，
0: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15: 嗯，好。
5: 大当家的
0: 老郭啊，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要能插得住筷子。
5: 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0: 好，
5: 来，您这边看看，
17: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
18: 呀，是啊，
5: 哎，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
17: 好，好，
5: 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
0: 老少爷们们，
17: 过来，
0: 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

0: 你要不然你就放了，你要不然你就放了。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1: 好，肥舍饭，我老汉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
2: 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大当家的。
3: 啊，
2: 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
3: 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呐，要舍多久啊？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哎，
4: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
2: 就是，
3: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4: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3: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事，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4: 那要是不干呢？
3: 那就滚他娘的蛋！
6: 开饭了！
7: 哎，好，
6: 开饭了！
8: 吃的这么香，爷爷馋。
7: 别急，别急，别急。
3: 真馋啊！
7: 拿好到那边。
3: 老公，
7: 哎，
3: 给大两碗粥。
7: 啊，好嘞，大两碗粥。
6: 哎，
7: 快点啊！大当家的，
3: 哎，
7: 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办不着吧？
8: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7: 好，我懂了。你们喝着，我去照顾他们。
3: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9: 我怕我干不好。
3: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9: 那我干。
3: 这还差不多啊。

0: 谁啊？
1: 林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珅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啊？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的？反过来，这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
4: 嗯，
3: 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

0: 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1: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0: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你看看您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2: 哎，不是和尚，我去偷偷抽点儿。
0: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1: 哎，
0: 去
1: 去就去了嘛！
0: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3: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
1: 哎，
3: 还要洗碗呢。
4: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那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3: 哎，你别别别！
4: 你还不收？弟兄们，走！
3: 我收我收，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0: 去拿去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
4: 滚！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5: 老何，
1: 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0: 那大敢到凤凰山来撒野？
6: 弟兄们，上！
4: 你们这帮鸟人，我应就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
0: 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7: 谁让你进来的？
3: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8: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3: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6: 都不要动！
7: 子胜，怎么回事？
6: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7: 你们没拳头吗？
6: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7: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9: 又来火！
4: 是我。
7: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4: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吧，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7: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4: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啊。
7: 好，爷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8: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4: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
8: 哼！
4: 看拳！
10: 好！
4: 弟兄们，我就说了嘛，这柳子里肯定有高人，老子服气。
8: 行了，干活去吧。
4: 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
7: 你
8: 慢着，叫什么？
4: 秦汉。
8: 秦汉。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4: 十多个人。
8: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8: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4: 真的？
8: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4: 是。

0: 去吧。嗯。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1: 哎，看看啊，真有意思啊！
0: 立定，
2: 挺好玩的。
0: 向后转。
3: 是啊，走正步也能打仗。要是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4: 我是来学本事的，没想到是学郭燕的本事。
5: 闭嘴！
6: 队长，你跟打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5: 娘的，给我闭嘴！打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0: 请安。
5: 哎，到。大当家的，
0: 说什么呢？
5: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0: 弟兄们说，这又不能打滚。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5: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5: 是。
0: 大师，
7: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9: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庸先生。
2: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鲁肃会。
1: 孔德庸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5次大修《孔氏家谱》。
4: 这就是大通户里边了，这大通。
5: 大通户，
4: 你看您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樊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庸，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庸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庸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庸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庸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那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1: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他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2: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1: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庸睁开了眼。
2: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了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借着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1: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

0: 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1: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0: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2: 刘洋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0: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0: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3: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以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

0: 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细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1: 我爷爷任圣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2: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验级，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步玉如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一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统而易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于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3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11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3: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4: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5: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

0: 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2: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3: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横产，又无积蓄。
4: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5: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6: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一只活人何分忠心。”

0: 其存心一也。比起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尽之志。”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业当心。”
1: 我祖父有五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2: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说那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0: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4: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5: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以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0: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

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

0: 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些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

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

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

0: 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饭。那是快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叫几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

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

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

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长。

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

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请安。
1: 哎，到。大当家的，
2: 说什么呢？
1: 弟兄们说，学校没用，想学打仗。
2: 弟兄们说，
3: 这又不能打鼓。
2: 你小子

0: 也是这么想的吧？
1: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1: 是。
0: 大事。
1: 是。
0: 大点声。
1: 是。
0: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2: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0: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3: 到，
0: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二十军棍，第二排打十军棍，其他的人发作五十个俯卧撑。
3: 是。
4: 停。
5: 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0: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
6: 疼，
0: 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7: 懂了。
0: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小镇子
5: 在，
0: 让受伤的兄弟上去服药。
5: 是。
8: 一、二、一，
9: 太好了啊！这仗要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8: 一、二、一。
9: 嗯，好，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坐到那边去，自己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哎，大哥，这是我兄弟，他也想参加。
9: 来来来，
5: 好，你们啊，坐到那边。
12: 大当家，
0: 训练完了，怎么了？
12: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0: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一百个俯卧撑，快点。

0: 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2: 他怎么就不行了？
1: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2: 想跑，老子毙了他！
3: 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2: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1: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

0: 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2: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目标。
1: 人还是炮头，
0: 这是
1: 咱们柳族的神枪手。
0: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哎，
3: 是。
4: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4: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5: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4: 对，
2: 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里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6: 对呀，
7: 是我们没想到这一点。
8: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0: 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1: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2: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0: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3: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0: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1: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0: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1: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
0: 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呢？哎，你这是在打我脑袋 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金枪。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1: 云霄，你真行。
2: 操练起来。
0: 我行吗？跟上。秦汉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1: 都得训练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
3: 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1: 哪些常规科目啊？
0: 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1: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0: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
4: 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嗯，哎，
0: 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嗯，
4: 对，
0: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4: 你说什么事儿？说吧。
0: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1: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
0: 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1: 就是。
4: 对呀、
0: 啊，
4: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0: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老子得跟他一边大。
1: 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好，这个名字好，对吧？
5: 好，
4: 这个名字好。
0: 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1: 同意，同意，
4: 同意，
1: 同意。
0: 好，那既然是纵队了。

0: 那就得上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大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1: 同意。
0: 哎，那就好。那么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2: 好
3: 好
2: 好
3: 自己封官啊？那好啊。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2: 你呀、你官迷。
3: 谁不官迷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也是个官啊。
2: 好了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0: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哎，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4: 好。
0: 孙和尚
5: 到
0: 第三大队大队长。
3: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0: 当然了。秦汉，哎，你是卫队队长。
4: 好。
0: 刀疤脸，你的骑兵人数少，那就是骑兵小队。
3: 小队长
6: 也行啊。
0: 子胜，你是粮贸官，纵队的吃喝拉撒全归你管，打下任何一个地方，你首先接收物品，任何人不得插手。
7: 没问题。
0: 那这意思，大伙儿都同意了？
8: 同意。
0: 好。
9: 走了，走了，走了。
10: 哟，他们干什么呢？
11: 听见你身为小队长了，兄弟们推来整合整合。
10: 别他妈小队长，
12: 祝贺大哥，
13: 就是换个劲儿。
14: 大哥坐，
15: 大哥坐，
16: 来来来。
15: 哎呀，大哥辛苦啦！
10: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3: 哎，当然了，都是来祝贺您的。
15: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3: 是是是是，
10: 我知道了。你们这是惦记我床下那坛好酒呢吧？看上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拿酒。哎。我这明天过不过
15: 了啊？哎呀，赵老要喝，大哥，
10: 喝喝，来来，兄弟们喝喝喝喝，
15: 来，
17: 兄弟们
10: 喝喝喝喝，
15: 好喝啊，
10: 喝一杯，
15: 喝，多喝点，多喝点，
10: 来来来，来
15: 来来，哎，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大烟，
10: 胡说，我戒了，
15: 不会吧，真的，真的戒了？不可能，
11: 那是不可能。
15: 大哥，
11: 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他拿来了。
15: 就是，
10: 我不抽。
15: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你戒烟以后再戒吧。
10: 可以抽？
15: 当然可以。
10: 可以抽？
18: 可以
10: 抽？当然可以抽。下不为例。
15: 好，抽
18: 就对了。
10: 好，来，
15: 我们接着喝啊。
10: 来来
15: 来，喝。
18: 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15: 来来来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他的门窗关起来。
10: 是
19: 是。
2: 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10: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不敢了。
19: 走，
10: 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
19: 走，快走，
10: 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0: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我竟然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回头让仁汉给他们发下去。
2: 会有效果吗？
0: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
10: 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
7: 哎呀，受不了了！
10: 我受不了了！副司令，副司令，司令，
7: 别抽吧！
10: 副司令，让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抽一口吧！你抽没了我都行啊！司令，副司令，求求你们了，
2: 把他拉出来！
10: 司令，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副司令。

0: 刀疤脸，咱们柳子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1: 服从命令。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命令，怎么处罚？枪毙。
0: 刀疤脸，你跟了爷多年，打仗从没退缩过，是条好汉，爷才让你当了小队队长。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
1: 真的要杀我，
0: 刀疤脸！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1: 傅司令，你不能杀我呀！傅司令，我跟你这么多年，我……
0: 刀疤脸，你不是说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 今天爷就让你死！刀疤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 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能！
2: 能！能！
1: 戒！我能戒，我也能戒。
2: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之杰、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嗯，哦，出身绿林。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
3: 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能当，能当。
2: 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3: 谢谢大当家的。
4: 大哥，那我当什么？
2: 副帅。
3: 谢大哥，那我也可以借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2: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纪儿是不好过呀。 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5: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
2: 派几个兄弟下山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3: 军师。
6: 你的意思呢？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了。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3: 办法倒还是有的。
2: 什么办法？
3: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
2: 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3: 对，
2: 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军师啊。
3: 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 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啊？
2: 大当家的。

0: 万万不可，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什么千古万古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等会儿啊！
1: 哎，大哥，
0: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啊？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 怎么今年没来啊？
1: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
0: 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1: 换个头领？
0: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金五十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嗯，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啊，嗯，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
2: 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3: 是，大哥。
4: 好。
0: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2: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郭万明的国军，有日本人、美军，还有孔格城的抗日民军。
3: 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5: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3: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6: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任队长，你的看法呢？
7: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做主要对手，我同意。
3: 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
7: 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钢道，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嗯，
3: 说得好，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
7: 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3: 对
8: 对，爷在柳子里二十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
9: 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3: 对，司令、副司令，二虎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2: 他们来干什么？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3: 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十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
9: 对，
3: 爷
7: 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2: 站住！
10: 和尚苏芳，你们俩过来一下。嗯。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11: 孟司林的马便。
10: 马便？你小子还嗅着奶味儿呢？啊？哼！
11: 哼！
10: 哎，小兄弟，嗯，今天你们大当家议什么事啊？
11: 没意思。
10: 没意思，干嘛在议事厅啊？
11: 嗨，议事厅宽敞，大家好说大烟，
10: 抽大烟，
11: 请，
10: 十五，
12: 二十，
10: 二十五，喝，喝，喝，喝，喝，快点，吃，喝，喝，喝，快点，喝，
11: 司令，
10: 伟
11: 儿也来了，
10: 哎呦，
12: 孟司令。
2: 咱和岳师爷奉我们大当家的命令，前来祝贺孟司令坐上凤凰山头把交椅。哟，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哎，那个来口啊？
11: 啊，大当家的自己抽吧，我跟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2: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 小叔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11: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请坐。来来来，混账东西！呦呦呦呦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11: 不客气。
2: 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啊。一定要感谢座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谢谢啊，
11: 大当家的。 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2: 哦，
11: 请您过目。
2: 这。

0: 你把信拿到了？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孟兄，云霄军舰，
1: 什么意思？就是，行，别照着念了，说什么意思？说。
2: 要咱们山上送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3: 哎，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好吧，不就是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吗？对吧？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3: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0: 好，我们这儿有50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坐山虎老前辈收下，他能保护我们，就当我们这个孝敬他老人家了。
3: 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啊，
0: 哎，好好好。哎，等等
3: 啊，嗯，大当家的还有事吗？
0: 哎呦。哎呀，二爷，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这就是想问问，这个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3: 有，咱二虎山的花片可是顶顶漂亮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亲自去。哎，
3: 告辞啊！
0: 哎，好好好，哎，慢走，慢走，
4: 哎，慢走，慢走。
5: 奶奶的，
6: 他奶奶的，也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啊？二虎山呢？二虎山，你说是这个座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7: 大哥，我们回来了。
8: 大当家的
9: 哦，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7: 还没呢，大哥。
9: 来人，再去摆酒。
7: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9: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7: 穆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9: 哦，
7: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火凤凰那个小美人儿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9: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7: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7: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他回手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
9: 这么说呀，孟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
7: 哎，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5000块银元，50000斤粮食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9: 这么说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7: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毕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呢以后多照着点儿。
9: 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7: 嗯，
9: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了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7: 是，大哥英明。
9: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7: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0: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哎，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1: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哎，有什么不踏实的？
1: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
2: 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3: 哎，我说岳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1: 别忘了，三十六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
3: 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
4: 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啊，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这个还真不知道。
3: 爷十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谷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十二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活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也把命交给他。

0: 司令，这5000块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秦汉
2: 在，
1: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2: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做。
2: 是。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全都默记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2: 是。
3: 大帅，喝一杯啊。
4: 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
3: 哟，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就再喝一杯。
5: 大哥，大当家的，
4: 什么事儿啊？
5: 好事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哦，
4: 他们真的来了？
5: 是啊。
4: 他们人到哪儿了？
5: 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4: 好，好，好。哎，快给我拿大帅符。
3: 好。
4: 哎，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5: 这里太大了吧。
4: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哎，俊生，叫什么来着？
6: 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哼，下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
6: 是。
5: 是。
7: 大哥，我想尿尿。
5: 混蛋，给老子丢人！哎，结果，结果，结果，
7: 结果！
5: 二当家，怎么这么多人啊？
8: 兄弟，这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5: 可把我们吓死了！
8: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呢，走吧。
5: 哎，哎，走走走。
8: 大帅，凤凰山的人来了。

0: 让他们进来。
1: 好嘞，进来。
2: 大当家的，
1: 叫大帅。啊，
2: 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哎，快抬下来。
3: 是。
0: 掩护。
1: 是。
4: 大帅，是真的。
2: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儿。
0: 50000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
2: 回大帅，我们大当家说，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
0: 老二啊，
5: 大哥，
0: 一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2: 谢大帅，
3: 谢大帅，
0: 免了。

0: 夫人，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1: 怎么了？
0: 二虎山要完了。座山虎胸无大志，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时，我岳文是得其时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2: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3: 着急了？
2: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3: 岳军师你看呢？
0: 大当家的要娶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3: 好，不过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4: 道叔儿，道叔儿，
3: 什么事儿？
4: 凤山来人了。

0: 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1: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人汉，带着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0: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白溜达了。
2: 伯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3: 哎兄弟，吹着，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哎，那个孟云霄就一败家子。
0: 兄弟，大帅来了。
3: 大当家的
0: 叫大帅啊。
3: 大帅，人汉来投奔你了。
2: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3: 自从孟云霄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2: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3: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孟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2: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3: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人汉，
2: 要是你怎么了？
3: 要是我人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0: 放肆！
2: 哎，接着说。
3: 5000块银元，50000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能生什么气候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2: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3: 谢大帅，
0: 谢大帅。哎呀，
4: 这下好。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

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爱你대한국，
7: 유치하무
8: 사랑합니다，
9: 你好中国。

0: 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1: 谢大帅，
2: 谢大帅。

0: 林香，你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座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千。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他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凶。
0: 嗯，是的。
1: 二虎山拿下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呀。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也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
1: 为什么？
0: 别看爷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我刚才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啊
3: 啊！大队长，
1: 嗯，
3: 岳师爷来了。啊，
2: 慢，从后面走。
4: 哟，岳师爷啊，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4: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5: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嗯，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4: 当真？
5: 嗯，
4: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4: 嗯，
5: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4: 嗯
5: 嗯，
1: 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6: 是，报告大帅。
1: 大帅，
0: 座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

0: 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1: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2: 虎弟好。火凤凰
1: 请。
2: 请。
3: 怎么回事？
4: 大帅不让进。
3: 请。
2: 晚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5: 你就是孟云霄啊？
2: 在下正是。
5: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0: 老前辈，我在这里。
5: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0: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5: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4: 好啊，好，
5: 白酒。
3: 是。
4: 哎哎，这边哥儿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3: 好，
6: 文荣兄弟，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4: 俺们这可没马料。
6: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4: 哎，得得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哥给我照顾好啊。哎，我还有事先走了。
7: 哦，来来来，兄弟啊，来来来，抽根烟。
8: 哎呦，这
7: 好香烟啊，
6: 这可是好烟啊。
7: 好的们，
8: 哎呦，
6: 抽抽抽，
7: 那香多了。
6: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8: 你们凤凰山发了啊？
7: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咱那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6: 来来来来，
7: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6: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
8: 嗯，不错不错不错。
7: 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来来。
6: 哎，好烟啊！
7: 点上。
8: 哎，嗯嗯嗯。

0: 林桥兄，本大帅敬你一碗，
1: 喝。
0: 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柳子，您不会生气吧？
1: 仁汉，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
0: 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
2: 哎，大当家的，你喝醉了。
0: 不可能。我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

0: 对不对，金氏？
1: 良禽择木而栖呀！仁翰，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
2: 我不是怕您不放我走吗？如果你去别的柳子，爷肯定不会放你。可是。
1: 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爷肯定不会拦你。哦，那是为什么呀？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
3: 哦，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干一碗，喝来，过来，你的人呢？都安排好了？
4: 放心吧，二掌柜的，
3: 记住了，洞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 见人就杀，
4: 见人就杀。那大帅的意，照我说的办，事成之后，升级做二当家的。是，走，去吧。老前辈。
5: 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我说大侄子，嗯，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哎，都别动！别动！谁动打死谁？
3: 原来你小子是诈降！
5: 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4: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哎呀！

0: 你听到外面的枪声没有啊？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的也不是吃素的。你放了我，我今天饶你一命，一定饶你一命，
1: 是吗？
2: 都解决了，解决了，一个没逃掉。
3: 告诉兄弟们，不投降的，杀！
4: 好，知道了。
3: 怎么样了？
2: 司令，外面的全解决了，剩下这个家伙怎么办？
3: 这狗日的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依我的意思，拿出去砍了。
1: 推出去，全给爷砍了！是，慢着。哎，威尔虎，老子问你，降还是不降？
5: 孟司令，我们投降。
1: 那好，降我就欢迎你，把枪还给他。 给他，拿着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是，孟司令。云霄，可他们是我们凤凰山的世仇啊！
1: 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中。

0: 弟兄们辛苦了！座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想去怪大洋；想回家的也想两块。
1: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过娘了。
2: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愿意。
8: 还有我，
9: 我要回家。
10: 袁先生，啊，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孟司令深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
11: 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啊。
10: 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
11: 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先
10: 生的意思是不愿去凤凰山？哎，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11: 二虎山你来负责。
10: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11: 不行吗？
10: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11: 你不怕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
10: 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哦，怎么样？你和维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
11: 还能给纵队筹集点经费。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10: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降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11: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10: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维二虎这个人狠毒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0: 司令，这仗打得真解气，坐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
1: 人汉，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2: 你把火烧掉啊！
1: 以前病柳子都这样。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2: 这。
1: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由你来负责。
2: 我？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
1: 你行。
2: 是。

0: 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挤，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都到那边去干活去啊。哎，下一位，下一位。
1: 顾管家，今天这粥怎么那么稀啊？
0: 稀粥稀粥，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1: 可是孟司令吩咐了，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哎，
0: 我说你个掌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2: 快给我来点吧。
0: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快快快，打饭打饭，快！
3: 当家的。这粥这两天越来越稀了，是不是咱们没粮了？
4: 是
3: 啊，是啊，对呀，
0: 怎么了？怎么了？啊，
5: 活呢？
6: 这吃不饱，
0: 你们什么意思？
6: 活你叫我们啊？
0: 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你想不想吃？
3: 这没
0: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7: 想吃想吃，
0: 轰走！
3: 是，走
7: 不吃，
3: 走！
7: 哎，
3: 喂，喂，怎么这样啊？哎
7: 呀，就是这，
0: 给一点不要脸！来，下一位，
1: 慢点，
0: 快点！
8: 吃也不错了，
9: 我来一碗。
0: 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9: 快点啊，前面，
0: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
9: 哦，快点，
0: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哎，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快点，快快快快！
1: 今晚呢？慢点儿。哎，
0: 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人啊？
1: 哦，不认识。
10: 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公事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11: 三虎，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
10: 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
11: 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
10: 少爷，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11: 你说，
10: 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
11: 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10: 花票过不了夜，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
11: 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10: 当然了，
11: 其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10: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明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哎，咱不说这个了吧。
11: 那他还非逼我侦查，还逼我报什么夺妻之恨？
10: 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11: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
10: 知道知道，我们家少爷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11: 我想是吧。
10: 糟了，我们得赶紧走。
11: 为什么？
10: 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她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她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
11: 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10: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11: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10: 你不怕？
11: 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三虎，你看我干什么？
10: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
11: 我的心没人会懂的。
0: 哎，赶紧做饭了啊！哎。

0: 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哈，快点。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叫菜，把菜放锅里边，他们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哎，
1: 好好好。
0: 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儿啊，快点啊。
1: 哦，
0: 不是，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行行行行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碧兰，
1: 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救你啊。
1: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啊？
2: 我真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你会来救我？
2: 那都是我父亲。
3: 少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1: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2: 你轻一点。
1: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
2: 是，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1: 父亲？
2: 其实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舞枪弩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3: 少爷，行了，
2: 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走，我们走吧。
1: 站住。
3: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1: 姓孔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2: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开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2: 我
1: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恨不得扒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2: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
3: 少夫人，你冷静点。
1: 我没法冷静。
2: 别，三火，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火凤凰，
4: 孔少爷，怎么，你来了就想走吗？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夺妻之恨，让我报我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0: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1: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的后裔，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受。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
2: 兄弟，多喝点吧。
3: 谢谢。
2: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1: 你们要杀我？
2: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我
1: 大大家的，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杀我行吗？
0: 别听他胡说。
1: 那就是不杀我了。

0: 只是我们不用你的血来祭旗了，因为你的血根本没资格。爷抢了你的女人，你怎么就不骂爷一句呢？爷还没杀你呢，你就哭哭啼啼的，还我爹我爹的，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1: 我求你了，不是我要来的，是我父亲要我来的。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听动啊。
0: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2: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0: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2: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0: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2: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0: 就这些？
2: 就这些。
0: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3: 是。
1: 父亲。
4: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1: 你来，
0: 你来干什么？
4: 傅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0: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4: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0: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别！
4: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0: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4: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我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1: 玉兰，
4: 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土匪，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我不想。
5: 玉兰，你跟我们走吧。
4: 跟你走？你不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
5: 我
4: 孔廷东，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你给我滚！

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爷有什么事？
1: 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王国奴的，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老乡们，咱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4: 大家去那边报名。
2: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
5: 来，兄弟，
2: 报名吧。
5: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是啊，
5: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2: 没想谁给你们当兵啊？你
1: 只要打鬼子，咱就当。来，这位兄弟觉悟高，
2: 来来来，报名。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2: 对，兄弟有道理。
1: 好，好，好，乡亲们，来，给，
2: 来来来，老铁，
1: 给乡亲。
2: 报名，来来来，咱们一个一个。
1: 让开！兄弟，当兵吗？
6: 当他妈什么兵啊！妈的，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
2: 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1: 骂你又怎么样？队长，别跟他废话，打这狗日的！ 哎，
2: 杜大德，
1: 嗯，
2: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招兵，不理他们。 国家兴亡，
7: 乡亲们，
2: 匹夫有责。来来来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大家都
0: 快，弟兄们，过来，过来，
1: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小兄弟，过来，
2: 乡亲，来。
1: 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5块钱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
0: 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来，兄弟，哎，给他5块大洋。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谢谢大洋。
0: 哎，来来来来来，
1: 拿着，太好了啊！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2: 嗯，为什么抢我们的兵？
0: 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
3: 不是
4: 不是，
5: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哼，
0: 搅了，你又怎么样？
5: 老了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还怕你这土鳖啊？
0: 敢用枪对着老子，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
5: 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0: 兄弟们，把枪放下！
1: 哎，把枪放下！
0: 那就来吧。

大德，哎，

0: 报上名号！你他妈眼瞎了！往那儿看！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哼！你他妈等着！八路军也不是吃素的，
1: 老子随时恭候。
2: 哈哈哈哈哈！不错，岂有此理！这群土匪竟敢搅局，抢我们的新兵，简直狂妄之极！啊，政委，冷静一下，来，喝口水啊！来，还有你们，喝口水，消消气儿。哟呵，哎，哈，这脾气都挺大的啊！
0: 司令，你发不发兵？你不发兵，我们带一个连剿平凤凰山。
3: 就是啊，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剿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4: 有那么严重吗？
3: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4: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怎么了？
4: 阳光啊！ 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他们恨将仇报。后来他们扣押，恕未统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一时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5: 就是打一仗。
4: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3: 没什么不合适的。
5: 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和剿灭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那我们就打一仗。好，打一仗。
3: 对啊，
5: 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6: 好，我们镰刀尖刀。
7: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我要好好的会会他。嗯，哈哈，还挺记仇的。啊，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2: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信达人士的信，我讲达成，信达表征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
7: 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乡叫传统人哈，传统后代子孙们。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 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 健康守护如约而。

治。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

0: 体现。下半景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 锻炼和

0: 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

0: 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

0: 是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个，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3: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

0: 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

0: 特别的疲劳。
1: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1: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
1: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

0: 亚军要水房。
1: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3: 收到。
1: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创新消费场景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的假日消费供给，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1: 普洱市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细节，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
0: 省委省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勉励云南运动员珍惜机遇，勇攀高峰。
1: 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金边举办，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0: 月圆云岭迎中秋，多彩民俗庆佳节，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同享团圆，同庆佳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
0: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月满云岭，家国团圆。在这美好的节日里，我们祝愿全省各族群众月圆人安，阖家幸福。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

0: 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
1: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0: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
2: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3: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4: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0: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
5: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0: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
6: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0: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2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
7: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8: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2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9: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冰冻赛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冰冻赛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10: 冰冻赛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冰冻赛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
11: 我们是冰冻赛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没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10: 几年前，回鹅村的杀人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杀人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锦回杀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
12: 我家祖母是木山人，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13: 2025年，杀人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冰冻赛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乡亲在产业路上掉队。

0: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冰弄赛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清、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冰弄赛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思茅区稻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1: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0: 稻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造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
2: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3: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经、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4: 从丰收的田野到烟火升腾的社区，普尔始终牢记回信里，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的嘱托，把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誓言写进产业振兴的增收账本，落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让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在朝夕与共的相处中越扎越深，在携手共赴的奋斗中愈发茁壮。
5: 9月2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表示新闻我省运动员汪成锦、武志帆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项目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金牌。梁正兰、朱磊菊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云岭儿女增光添彩。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我国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云南运动员珍惜赛场机遇，乘势而上，勇攀高峰，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4: 9月23号晚，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会展中心精彩上演。中柬两国艺术家、嘉宾与观众齐聚一堂，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6: 柬埔寨国王高级顾问、人民党中央常委、柬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桑奥，柬埔寨副首相宋金达，柬埔寨旅游大臣胡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汪文斌，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

0: 彭斌出席晚会。晚会以月亮为文化情感纽带，中柬顶尖文艺院团艺术家同台共创，联袂演绎《彩云追月》《月光》等经典节目，两国歌手同台唱响《弯弯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翻过小山坡》等月亮主题金曲，温情氛围打动全场观众。
1: 这台晚会还是办得非常棒的，中柬两国文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包括一些传承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也会多有这样的交流的经验和机会吧。
2: 分享一些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做自媒体的故事，以后我会更多的努力去学习中文，把中文的好故事分享到柬埔寨所有人。
0: 演出聚焦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柬埔寨祝福舞、渔民舞尽显高棉文化魅力，中国民族歌舞木脑颂歌阿赤木瓜与柬埔寨古老乐舞同台，展示中柬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3: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3期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
5: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4: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
6: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4: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
7: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0: 近日，共青团中央2026年中秋画团圆彩云追月主题文化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通过诗词诵读、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等形式，以月为媒，以文化人传承文化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8: 组织了我们的青年委员代表，我们新兴领域的青年代表共享文化盛宴，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年能够通过晚会深切地领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9: 这个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中秋佳节嘛，就是代表着团圆，现场看的话就感觉很震撼。
0: 活动还将在昆明开展线下的青年文化市集，让广大群众沉浸式品味春城中秋节日氛围。
10: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11: 月是中秋圆，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将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12: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9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4: 在

0: 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也是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0: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临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级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
2: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0: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
3: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4: 9月24号，华能诺扎度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共可集约标准煤近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3亿吨。华能诺扎度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30亿千瓦时。近年来，电厂持续推进数字化运维，率先研发投运全国首台套650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调速器、力磁系统，6大核心控制系统全部国产化，关键设备100%自主可控，为稳定安全发电及运维提供保障。
5: 单机生产运营指标优势明显，给电厂装上智慧大脑，机组运行更稳，发电效率更高。
4: 同时，诺扎度电厂全力推进水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将巨型水电站稳定可靠的调节能力与光伏有机结合，并与普洱当地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实现水电、光伏及特色农业高效协同发展。
6: 诺扎度电站在保障下游用水安全的前提下，日内最大可提供550万千瓦的调峰资源，相当于5.5座100万千瓦装机抽水蓄能电站的调节性能，有力支撑新能源销纳，当好电力保供的压舱石，新能源销纳的稳定器。
7: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8: 汪金元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4: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2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 捐赠人正是

0: 张慧卿。五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
1: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名录墙、勋章墙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桥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0: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卿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桥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
2: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势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3: 9月23号，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优质大米加工中试基地揭牌暨三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红河州开原市举行。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携手，推动优质大米从工艺研发、装备适配到产业化验证的全链条发展。
4: 又是一年中秋至，云岭大地处处洋溢着佳节的暖意。
5: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寻访中秋风味，感受幸福美好的团圆时刻。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知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

0: 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

0: 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

0: 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他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1: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2: 嗯，
1: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

0: 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嗯，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0: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2: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2: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嗯。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
1: 嗯。
2: 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2: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2: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2: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啊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2: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0: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0: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0: 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1: 哎，
0: 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

0: 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

0: 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了啊，
2: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
8: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
8: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9: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5: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0: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5: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0: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1: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0: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6: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9: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0: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2: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0: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6: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0: 他们绝对是世界。